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连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 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5: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4: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

0: 斗呢。
1: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0: 哇！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1: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2: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3: 云海，这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2: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3: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4: 怎么回事？
1: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0: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3: 交给我吧，队长。
4: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5: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1: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0: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6: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嗯，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1: 不好，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2: 救命，谁来救救我。
1: 请问里面有人吗？
2: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1: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2: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
3: 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4: 离我远点，大怪鸟。
3: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灵，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1: 这头猎灵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现在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鼓励，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下！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0: 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好吃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饼干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大家。
0: 不客气。
4: 大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5: 花仔，

0: 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1: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3: 谢谢
1: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4: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1: 当然可以。
5: 阿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1: 花仔，
6: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姨古丽？
7: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8: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9: 我是阿姨古丽。
10: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东光。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

0: 家乐。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娘，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会，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2: 奶奶，奶奶，
3: 老公公，
4: 去，照顾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在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它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0: 问大伟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0: 什么？
1: 吃饼。
0: 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名。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叔叔，吃饭吧。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崇刚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停。
2: 好，
1: 举起手来。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你
0: 看，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吗？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

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对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对，
1: 我对着你上吧。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吧，
0: 你有
1: 劲儿。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那有八路啊！
0: 哎，你就等着，我叫几个人去。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一块去，一块去，哎哎哎。

太傅，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给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
0: 哟，
2: 黄金。吞吞的
0: 知道，
2: 说

0: 喂，你的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喂，你的八路
1: 啊，
0: 打得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
1: 有
0: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1: 哼。
0: 站住！

0: 哥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区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蔬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5: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

0: 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
5: 准香灯，推荐。

发展。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哦，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4: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内张大。这么多小事最先进，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们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2: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4: 哎，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对了，无意打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人。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剧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拼穿，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2: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2: 还有呢？
1: 会上树。
2: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啊。那你会什么？
2: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当个跑堂的呗。
2: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啊，这个呀我也能行。
4: 哎，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出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超后赛，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2: 杨小根，
5: 哟，
2: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5: 是。

0: 崔大娘的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1: 哎，吃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了。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连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1: 呵，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1: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吸死个人儿！
0: 回来！后悔！
2: 快回来！
0: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我们等着来。
4: 哎，快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5: 是，
6: 请吧。
5: 是。
6: 小程，
7: 要
6: 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
6: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钱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6: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6: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6: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我不要了，
6: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嘎子同志，
1: 干什么？
0: 你有了真家伙，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臊不臊？

0: 点什么？真当点歪头，十两银麻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米的杆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啪咚啊，噼啪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
1: 行，
0: 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
1: 摔跤。
0: 摔跤？不敢、啊。来嘴，来攻，来攻，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3: 老大，
0: 他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0: 哎，
3: 你快来，他在那睡觉呢。后面使劲儿啊，后面儿，背口袋，小八路使劲儿，小八路使劲儿，后面使劲儿，后面使劲儿，后面使劲儿，小八路使劲儿，小八路。
4: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3: 嗯，小周，咱们回家去。

0: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1: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呵呵，嘎子，吃吧。
2: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0: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2: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0: 给我到，
2: 就不给就不给。
0: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

0: 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齐队长，齐队长。齐队长，
0: 哎，老龙回来了
2: 啊。
0: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得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嫂，你挂慌了。
2: 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炸了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别看，
1: 让我看看。
0: 别看，
1: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0: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1: 哎，保密啊！
0: 行。
2: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私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让
7: 娘，哎，你们可回来了。大妈，
8: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7: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9: 嘎子，
7: 老老鼠。你是来接我的吧？
9: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7: 真的？
9: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7: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9: 还压在柳林镇。

0: 徐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吧，以后我一定好利索。
0: 哎，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徐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0: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
0: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0: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0: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0: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0: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0: 再见了。
3: 哎，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0: 了，
3: 再见，
1: 再见了，
0: 再见，
3: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4: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抗楼锻炼多满年。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4: 那是
5: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6: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嘁哩喀啦，嘁哩喀啦，呜，可带劲了。
6: 还有呢？
1: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4: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6: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5: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6: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6: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满叔，
2: 怎么回事？
1: 歹徒追我！
2: 快，赶紧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是，是。
4: 哼，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
0: 妈的，不是小子，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我是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5: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0: 我今天找出来，去，
5: 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5: 你不去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5: 你他妈找不着？
4: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5: 你他妈找出来！
4: 哎，
5: 他妈的你！
4: 你讲理不讲理？
5: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0: 我实在是
4: 没有吗？
5: 气死你！
0: 这你我找出来打
5: 他们！打他们！
4: 没有啊，
5: 揍你！听说不？
4: 哎呀，你妈！
0: 哎呀，
4: 你
0: 干什么？
4: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走！
4: 你撒手！你撒！你撒！撒！
0: 走！
5: 不要！
0: 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5: 啊！别别把带回去，这个
0: 哦，走走走，
2: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说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6: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咬人？你他妈是狗？
5: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6: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7: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0: 喂，你的跳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0: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又带又带的，来，又带又带。
1: 哎哎哎，
0: 要死。
2: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3: 请。
4: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4: 请坐。
3: 哦哦，
4: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4: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4: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4: 是啊。
3: 哦。
4: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4: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4: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4: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4: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也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3: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3: 你。哎呦，你告诉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条子。
1: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0: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1: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0: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5: 我下，
0: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了，
0: 抽根烟，哎呦！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嗯，阿德
0: 集合，集合！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不对，
2: 太君，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何区啊？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是。
2: 快点。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啊，真怪。
1: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马你还是谁你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1: 太君
0: 太君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死

0: 你看，
1: 咋子？
0: 咋子？咋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朱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2: 你好，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6: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

0: 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碗案糕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五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案膏，通过百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案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案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碗案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碗案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案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碗案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案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碗案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0: 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4: 以前呀、啊，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答答

0: 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嘣！
1: 老板叔，
2: 好小子。
1: 好棍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3: 干妈，
1: 嘎子，
4: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
1: 这里。
4: 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试。
1: 啊，不是了。
4: 哎，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4: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2: 哎，嘎小子，
1: 哎，
0: 哎，我不要，哎，我不要。
5: 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就怕出问题。
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7: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

0: 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力、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3: 是。
4: 妈妈的红颜。
5: 这么乖，我不敢。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吴老贵、杨威、刘德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1: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大娘，
3: 大娘，
1: 大娘，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1: 是啊。
0: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难道他们又
2: 离这不远？
4: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4: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6: 你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5: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
6: 误人之见。
5: 就你本事吧，蒋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7: 快动，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7: 是后期吗？上哪儿去啊？
8: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
1: 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做梦。
0: 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2: 好，你好啊，班长。
3: 坐。
2: 真棒啊，抬石头去。
5: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

0: 这样坐好。
1: 是的。
0: 嗯，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你
2: 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5: 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4: 换1盒吧。
5: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个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0: 你还没想造反呢？
3: 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

0: 号九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1: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2: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3: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4: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5: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6: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5: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2: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算是我们
1: 是往江边开的。
0: 是，
1: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中，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4: 今天已经19号。
3: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

0: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3: 都能戴，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级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费用，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81188，4009988118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干什么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等一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烦呐。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小豹，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5: 师傅，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5: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5: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5: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

0: 再见，再见。
1: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0: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颈椎病，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该产品

0: 冰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你

0: 凝胶码，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辛苦了，你到底怎么样？我们去，早上了，辛苦了，好久没见了啊！来来来，先坐，先坐，先坐，坐坐啊！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派这份通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赶快点火！
3: 是。
4: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本儿，
4: 哎，小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悦。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长。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

0: 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1: 什么事儿啊？
2: 是，快说，少尼是谁？都有谁参与？
3: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啊？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这样，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1: 拖出去！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阵势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崩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1: 别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1: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3: 是。

0: 回事了？
1: 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0: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但是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0: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没错。

0: 我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旗插上去。莫把本部队做信号，被后面的部队接上损失。
1: 棋手中弹了，
0: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2: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
3: 哎，
6: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2: 连长
3: 啊，
2: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7: 对
3: 对对对
7: 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2: 不是俺吹牛
3: 啊，
2: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3: 胡椒味的包子
2: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2: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7: 好，
9: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2: 是啊，咋了？
9: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2: 你咋知道？
9: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2: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9: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过来的。
3: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10: 同志们
3: 都吃饱了吗？
11: 吃饱了。
3: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1: 好，
2: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9: 好，你们注意安全。

0: 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1: 大仗还能有不死人？
2: 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道走。
1: 连长，你们上吧。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0: 保重。

0: 国玉来了，前方将士命悬一线，校长还有闲情在这办酒会。
1: 前方吃紧，夫人访美也不容易，总统也是无奈，这才以舞会的名义邀请各国公使，希望对夫人有益。一会儿过去说话要注意言辞。过来吧，总统、
2: 校长。
3: 我有重要军情向您汇报，大使先生
4: ，President Jiang，
3: 对不起，还有些事情。
4: President Jiang, it's good to see you.
3: 咱们到里边去谈。
1: Sure.
5: 胡副司令，辛苦了。前方战事可好啊？
3: 好得了吗？
6: Your wife has been in Washington a long time, and I'm just wondering what sort of effect that has had.
3: 夫人上一次来电，我很想知道，告诉过我，她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先生交谈甚欢。国务卿马歇尔始终是她最可以信赖。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指的是蒋夫人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7: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7: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7: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7: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7: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6: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 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7: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7: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啊，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7: 是。
8: 哎，乔木啊。
9: 哎，主席，来新电报了吗？
8: 还没呢，主席。
9: 杨德志他们
10: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11: 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12: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11: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3: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14: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0: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0: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三十五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3: 哎，
2: 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殿后。
0: 是，
3: 去吧。
0: 是。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诚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场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
3: 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4: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

0: 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喝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
3: 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4: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利，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3: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2: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妇科。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一定要杀了他，也给我死死地盯着这地方。
1: 老牛，我告诉你，敌人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过这波攻击，敌人就再没有力量冲锋了。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2: 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3: 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和刘汝明马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1: 如果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
3: 嗯，
1: 这个电话。
4: 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抽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5: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4: 统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5: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呢，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啊，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定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3: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要啥？

0: 思量，飞行员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现在降落的话，九死一生。
1: 执行命令。

0: 工具挡到哪儿了？
1: 八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2: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3: 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不了了呀！

0: 这个大王庄千万不能丢，否则双堆集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1: 刘木涛，在，我命令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王庄给我夺回去。
2: 王军长放心，我亲自带队冲锋。

0: 大王庄，现在已经打得封印守三次了，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1: 王金山，你外号王坑子，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炮火太猛了，我们五十九团扛不住了。顶不住烟的顶，把野团长叫来。
1: 我们团长的前面战斗，团长和转告司令，我们五十九团大过了就大过了，大不了生不死。但是大武庄这个阵地，我们绝不会丢的。
0: 你们团里还剩几个人？
1: 还剩不到一个营。
2: 46团，增援大王庄。你们是老红军团了，就是战阵一兵一卒，哪怕用刺刀和牙齿，要给我消灭敌人，彻底占领大王庄。
3: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
2: 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4: 是。
2: 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5: 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袁普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荣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6: 想不到我35军也有四面楚歌的时候，只能等他人来救。其他两个人也就算了，安小个子那个胆小鬼，胆小如鼠，我郭景云还没沦落到让他来救。哎，
7: 军长，这都什么时候了？没来，那总比我孤军奋战的好吧？行了。
6: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呀？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
7: 行，
5: 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
8: 好，传令，到，
9: 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10: 是。
11: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12: 袁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
11: 是。
12: 愣
11: 着干什么？去呀！快！

0: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一个个都怎么回事？看什么？休想让我去修安春山！
2: 哎，军长，
3: 军长，
2: 军长，
3: 军长，
2: 军长。

0: 什么看？快给安局长发电呐！
1: 快，发电报。来，慢点，喝口水。怎么样？
2: 还行，
1: 还行。坚持一下。
2: 市长好，市长好，
1: 市长，
2: 市长。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你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0: 凶多吉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凶多吉少，一定会逢凶化吉。
1: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
2: 兄弟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
3: 开。奶奶的，
2: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给蒋介石和宋作义卖命了。
1: 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0: 主席，
1: 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的不错呀，围绕着三十五军这一把火，副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了我们的包围圈。
0: 嗯，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三十五军，哎，很有耐心的。
1: 嗯，
0: 林彪的。
1: 东野已经入关大半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嗯，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呢。
0: 嗯，是啊，
1: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
0: 嗯，
1: 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三十五军，哎，等包围了平津。
2: 再来收拾他。嗯，
3: 你也吃。
2: 哦。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校长，没想到最后还是用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王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若是不能突围，就服药自尽。
2: 老金正，
3: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1: 好啊，好啊，啊！打了10天喽，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喽！啊，<笑>
4: 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嗯，您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查，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啊？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带走，
2: 走，带走，
1: 走。

0: 站住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方威兄，你多保重吧。
0: 走。

0: 再转手机，哎，下一个。
1: 黄维，你的表填错了。
2: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我没谎报。黄维，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黄司令。
3: 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1: 黄维，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博玉啊，陪我走走吧。

0: 司令员，
1: 哎，好，
0: 司令员，啊，邓政委，
1: 哎，司令员，
2: 好，
1: 邓政委，
0: 好，程老总，
3: 好，
0: 好，
3: 哎呀，
1: 仗打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4: 是啊，
2: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2: 没错，司令员记性真好啊！哎
1: 呀，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看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5: 总司令，谭政委，你看多日不见，你们两个瘦多了。眼眶都塌进去了
6: 吗？啊，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
2: 黄伟和黄维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杜聿明了。嗯，我叫人买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7: 是该庆祝一下。苏玉啊，淮海这锅夹生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哎呀，
5: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他炖烂喽。嗯，
7: 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0: 好，好，
9: 政委，来，
7: 来，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立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你们的孙元两兵团已经完了，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获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

0: 李明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1: 秋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2: 李明，
1: 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2: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1: 秋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 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2: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
1: 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2: 再这么耗下去，陈关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1: 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总司令。
3: 老方，
4: 又去前线送包子？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了。
3: 老方说：“您去走。”哎，
4: 好。
3: 哎，
4: 慢走啊！
3: 老方说：“
4: 肉包子、护护叫面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
3: 一天三顿送前线，老法我心里喜欢。干什么？坏了，自己不留神把这滚蛋扔了。站住！咋回事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5: 你是当官的？你要干什么？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包子，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着眼睛都冒金星。
3: 别动！
5: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 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些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都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担上性命，值吗？
2: 不许宣传这话。
3: 再说我问了你，我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假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了你。弟兄们。 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哎，跟我一样的，跟我一样的，老子饿着呢。走，别动！
6: 想干什么？
3: 不放下！
6: 干什么？
3: 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着，到山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2: 你敢？
3: 不敢。

0: 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1: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2: 对呀、啊，上哪打不是打呀？在哪打不是打？
0: 就你能，
3: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4: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3: 都交了，交了，放下，
0: 连队，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这造，走，跟我走，走。
5: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
6: 黄威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孙良成2个师、宿宪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7: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过我们，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8: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儿不要让邱司令知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等。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再过上好日子。
11: 天熙，
10: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
4: 黎明破晓，
1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

0: 可以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1: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0: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
1: 对，
0: 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2: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

0: 玉明
1: 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玉明吧？
1: 对，杜玉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2: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3: 司令，司令，
4: 走开！
3: 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2: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们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
2: 我哪知道，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
2: 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3: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不要再抵抗了，抵抗是没有出路的。
4: 来，让给包子。
5: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赵副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3: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哎，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吃包子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2: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3: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3: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1: 嗯，
3: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1: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到。哎，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3: 别起来，别起来，
7: 坐坐，你坐坐。
3: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3: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呀。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3: 司令啊，恕我直言，

0: 从三十五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1: 和谈，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0: 哦，那这是好事啊。他们怎么说啊？
1: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军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0: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
2: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
0: 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2: 非但不要气馁，
0: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做？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他，走不了的都别走了。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5: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警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警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是有是无的，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2: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2: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2: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2: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3: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4: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3: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哎呦，
0: 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3: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拾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4: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3: 总司令，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3: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5: 政委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6: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7: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
8: 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0: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2: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9: 师长，局长不见，真的。
10: 局长，
9: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0: 军长在里边。
9: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0: 军长，
11: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
0: 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11: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12: 是军长。

市长，市长您在，哎哎哎，市长，市长，他居然这不。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104军给弄丢了。
0: 主持人，快请。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你可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0: 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1: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

0: 回去好好养养。啊，
1: 大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嗯，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只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

0: 杨司令，别来了，辛苦了啊！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
1: 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0: 行，
1: 这封信。 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原来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笑>我们给你们准备了八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 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三十五军也绝对不会投降。我相信，三十五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

0: 你想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队齐。
2: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3: 连长后面了。
0: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2: 可以啊。
0: 德国枪见过没有？
3: 见过。
0: 见过个屁！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
4: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线上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5: 赶紧的，跟上队伍。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4: 老指导员，您别逗我了，行吗？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
6: 早晚脱胎换骨，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落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
7: 护城河的水位。 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爱怎么打过来。
8: 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9: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
6: 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10: 司令，您听说了吗？听说什么了？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6: 略有耳闻。
10: 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
6: 还要守下去吗？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7: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6: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7: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
6: 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别掉队。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疯了！
2: 你们能冲，我们为什么不能冲？
1: 因为我们是战士，你们是战甲队。
0: 王翠云，你是王翠云？
2: 是，
1: 是我们小房子，五排部的兵。
2: 小房，
1: 小子，
2: 我胸怀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
1: 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2: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冲？
1: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2: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武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1: 好，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掉队。
3: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些故事。
1: 快点，来来来，老子都是个死，老子怕你，求我，求我。

0: 怎么偷袭？我好像看见武雄关了啊！想知县，是。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
1: 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2: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的将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3: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呀？
1: 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0: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嗯。
1: 总司令，嗯，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0: 嗯，他还真识货。哎，嗯，你尝尝这肉干。
4: 嗯，好，
0: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哈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6: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1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今天让大家过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咱们先说说这个打仗，你们都说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为什么打仗？
1: 打仗就是为了打天下嘛。
0: 谁的天下？是国民政府的天下还是蒋介石的天下？我想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贫苦农家出身，出生入死混到了如此地位。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算再混下去，混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多的富贵，又能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地主家一个看家护院的打手罢了。是这理吧？我们再说说和平。要说起和平，你们可能会觉得和平就等同于失败。因为我们失败了，没仗打了，所以和平，对吧？但是我觉得和平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失败的话，那只能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是我没有带好这支部队，是我在作战上指挥不当。作为一个义军之帅，我是失败了，但是你们胜利了。为什么？是因为你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绝境，重新回到生路上来了。当然，和平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国民党会说我们是叛党，甚至于会派特务来暗杀我们。我们共产党那边呢，也有可能不相信我们，也有可能把我们作为战犯一样看待。所以是战还是和，前途都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为什么？是因为它关乎到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利益和愿望。说实在的，咱们打了一辈子的仗，很少造福于人。那么今天既然打也是冒险，走也是冒险，谈也是冒险，那不如就让我们冒一下这个和平之路的险。所以今天我想问问你们，和平之路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走？
2: 我安春山听总司令的决断，我跟总司令走。
3: 我也跟总司令走。由总司令决断，
1: 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3: 我们听总司令指挥。

0: 说毛泽东先生很爱抽烟，昨天我特地去买了两条香烟，不过是美国烟，不知道他抽不抽得惯。
1: 雷霆不能开战，
2: 雷霆不能开战，
3: 这些学生还闹个没完了，全集合队伍，
1: 进行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力量，进行集合，反对北平开战，我们有和平。
4: 同学们，同学们，警告你们最后一次，这里是军事禁区，往后退，退，退。
5: 哎，长官，有车来了。
3: 哎。
6: 家里人去世了，我们去送葬。
5: 送葬
6: 啊！
5: 来，拿着。

0: 武器。
1: 放枪！
2: 放枪！
3: 放枪！

0: 怎么还没来啊？
1: 别着急，崔社长，我听说中央也是安排了一位党内非常重要的同志跟您见面，组织上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
0: 重要同志是周恩来还是聂荣臻？也许是林彪，听说这里离你们东北军队的司令部很近呢、啊。
1: 我跟您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0: 莫非是毛泽东本人？
2: 南飞先生，久等了。
3: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说，他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让我们停止包围和攻击。
4: 还有什么？
3: 这只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后续的条件还会再谈。对了，主席，听说傅作义这几天频繁地会见北平社会各界人士，像徐悲鸿、朱光潜、许德恒、马恒、叶倩瑜等，征求他们对北平的态度。当然了，这些学者教授们一致希望北平和平解决。
4: 傅作义这是以退为进呢、啊、寻求社会和舆论的力量，是在给我们施加压力。
3: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实在的，军队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4: 先让傅作义放下权。

0: 全部武器交出军队，或者给他留两个军，但要把中央军的所有师级以上的将领抓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军队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能不能和谈成功，就看他接下来对军队的态度了。
1: 我想啊，以傅作义现在的心态，这一点恐怕很难达成一致啊。
0: 是啊，他总不肯多迈出一步来。恩来，我看新保安那张网现在可以收了。
1: 三十五军是他的心头肉，那就把他打疼了，促使他做出一些决定来。
0: 自古以来，和平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取得的。战争的双方，无论在什么阶段，都是为了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除非一方走到了绝望的尽头。
2: 我们现在只有狠狠打痛傅作义，
0: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心甘情愿的和平啊。

怎么回事？军长，那是共军的炮声，他们缩小包围圈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发报员，哟，马上给北平发报，说我三十五军绝不投降。 35军全军将士，立誓战死新保安。愣着干什么？发呀！

0: 行了，你们出去吧。
1: 局长，
0: 听不懂话是吗？我让你们出去。
1: 局长，这出去。
2: 都不要命了是吧？
0: 给我出去。
1: 出去啊！滚！

我们的郭军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骁勇善战的郭景云了，他已经彻底的疯了。难道我们还要跟着一个疯子走到死吗？ 兄弟们，南苑机场没了，104军也全完了，总司令不可能派人来救我们。要想活命，就只能跟着我投诚。对面的杨司令说了，只要我们愿意投诚，就不会追责。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就放下手里的枪。

0: 地区总指挥错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秀山以为大哥不想救他们了，
1: 所以才会说那些话。
0: 可是他怎么能相信呢？他就爱钻牛角尖儿。

0: 1948年12月22日，傅作义嫡系精锐第35军在新保安覆灭。按照中央军委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完成西线攻击新保安之敌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则全局胜算在望。
1: 新保安打下来以后，咱们在城里缴获了400多辆美式大卡车。听俘虏们说啊，郭景云曾经想把这些卡车烧了，然后趁着大火突围出去。但是傅作义舍不得这400辆大卡车，迟迟下不了决心。我看傅作义这段时间的作战指挥慌乱无措。
2: 是啊，傅作义这些年深陷国民党明争暗斗的政治漩涡之中，变得越来越患得患失。更多的是考虑打所谓的政治仗，但实际上他又不是政治家，没有驾驭政治的能力，反倒是拖累和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判断能力。
1: 一不错步不错，离溃不成军也就不远了，但是不到他最后坦白，我们都要提防着他和南京的联系啊。哦，对了，恩来啊，蒋介石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3: 哦，蒋介石最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桂系和李宗仁都在苦苦相逼，他总统宝座的位置待不了多久了。
1: 李宗仁最近是上蹿下跳，活跃得很呢，背后怕是有美国人给他撑腰啊。我们要时时牢记一件事，我们共产党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蒋介石或者是一个李宗仁，而是企图阻挠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反动政治势力。

0: 都督，白剑生来电。
1: 念。当今局势战机不易，何宜困难，故念时间破促，稍纵其势，无论何战，必须速谋决定，恳请趁早应断。
0: 这个白剑生啊，昨天就发了一封电报，今天又是一封电报催我下野，连一天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2: 报告总统，程潜来电。怎么讲？他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国共和谈。
3: 看到了没有？他们两个早在背后就串通一气了。
4: 其实何止是他俩人而已，
0: 还有谁？
4: 还有黄绍红，他已经到了香港。 通委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首领李济深接头。
5: 好，先总理遗训尚在，这帮人都是逆贼。
0: 出去。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
1: 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1: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
1: 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2: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来人，给我按住。
3: 别动！这怎么回事？别动！
1: 这是干什么？
3: 别动！
4: 你们干什么？
1: 啊！干嘛如此粗鲁？
4: 你们这么做，
3: 别动！太过分
1: 了！怎么回事？
2: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0: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1: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0: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1: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5: 怎么回事啊？
2: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5: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6: 周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儿来了？志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7: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5: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呢。
6: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5: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
6: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
1: 师武兄啊，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0: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0: 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爸，您怎么不关门呀？不能吹冷风，对您身体不好。
1: 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0: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
1: 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今天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孤南岛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事意义上的将领。
1: 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2: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0: 诚意？
1: 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孙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绥远，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元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我没事，去吧。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

0: 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病，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

0: 次聊，温馨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服糖尿病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免忧，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一醒。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失眠，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
9: 妈，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

0: 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
0: 肝肾亏损。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
3: 在哪？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没睡一样，这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业。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5: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迎接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6: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4: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组马上开始。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恢复规律，
8: 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王硬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司令，三十五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
1: 嗯，
0: 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0: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
1: 弄清楚了。
0: 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我们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纵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3: 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4: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5: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
4: 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5: 是的，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

0: 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1: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0: 还没有。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 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2: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报告，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徽堆的据点被摧毁了。
1: 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2: 是。
1: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2: 是。

守住我。

0: 他知道以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以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
0: 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办法是有的，就看义胜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 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义胜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义胜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 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义胜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您，之前发生的事，他全部会记下，只要您能保全部队。 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0: 箱的是谁？
1: 东局同志，
2: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1: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2: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1: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2: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
3: 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
2: 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1: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

0: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
1: 媳妇，媳妇，让这个人，哎呀，行了，不许了。

0: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
1: 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0: 爸，您终于想通了。
1: 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
0: 我看白吉尔气鼓鼓地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1: 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0: 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1: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2: 哎呀，好爸爸。
3: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4: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4: 是啊，天津。
3: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4: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5: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3: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可香了。

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了，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和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隐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4: 德莲，有没有意见？
5: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6: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
7: 总统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
6: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来，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大。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

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0: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 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当时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董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 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1: 董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

0: 夜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1: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得软烂，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焙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
4: 我跟老伴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5: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2: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1: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

0: 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焙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你们瞅瞅这做工，加厚玻璃透亮不廉价，底座摸着厚实稳重，摆在客厅不像小家电，跟个摆件似的，档次一下就上来了，真心推荐给各位老哥，送长辈自己家用都合适，实用又体面。你们也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去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2: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1: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
0: 你们出去一下吧。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啊，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2: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0: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只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3: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3: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0: 给他找个好医生。
3: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工委的同志们。 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2: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嗯，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治藩，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嗯，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
5: 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呀。
2: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
6: 就会彻底死心了。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玉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得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好。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季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0: 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嗯，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界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界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1: 嗯，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建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
0: 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建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三十五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
2: 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
0: 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2: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
0: 建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你，我，哎，行，好，行，建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吉平。

0: 司令。
1: 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0: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哦，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2: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

0: 那老一套吗？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继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0: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共产党？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0: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1: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1: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1: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1: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

0: 所以要保密。
1: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您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0: 怎么说？
1: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0: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只能开战。
2: 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3: 是。
2: 张副官，

0: 我的任命就是：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1: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

0: 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1: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昌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0: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2: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3: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4: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3: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4: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3: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0: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昌杰。
5: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0: 这个陈昌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1: 命令。

动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中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4: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 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17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京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只狗去汇聚。快点。
2: 是。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

0: 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一。

0: 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8: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7: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8: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记者徒步进入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见证党员逆行冲锋，感受灾区群众的乐观坚韧。衡州多家种粮企业和种植户损失惨重，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助农纾困。灾区各地清淤复产提速，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来关注衡州市的灾后恢复情况。7月13号，记者徒步进入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一路上遇见了逆行冲锋的党员，断桥塌方泥泞阻挡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这一路上记者也感受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乐观。
13: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座桥，它是通往到鼓楼村的必经之路，但是断了，现在我们要绕一圈，找河道里面最低水位的地方穿河过去。
10: 在河边运送物资的村民、走访调查的警察、进村巡诊的医护人员都无法过河，道路抢修人员利用挖掘机把大家送到对岸。
14: 我们今天安排到鼓楼卫生院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大概有多远。
10: 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严重阻碍通行，部分路段还被淤泥和山石阻塞。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小时，现在却要花2-3个小时。为了让大家不掉队，特警举起党旗在前方开路。
15: 到了到了，看到国旗就到了。
10: 鼓楼村委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洪灾发生后，村里11户28口人全部转移到了村委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被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大伙仍然每天聚在村委一起做饭，
16: 有吃的

0: 一起吃，就是米少了就煮粥，人安全了，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里的党员黄福利和一些年轻人每天徒步往返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今天他们背回了大米和青菜，
2: 有物资带我们就集体一路出发去背回来的，都是集体的事，一起做的。一般都是背面啦、面包啦。这昨天让他开始有那大米进来，就背大米了。能走的、能动的，背的一点是一点了。为了集体，为了大家方便嘛。
1: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村的医护人员也在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仔细的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
3: 我们进来就是说想保障他们身体方面的健康，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打退堂鼓，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1: 在村委2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通信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搭建，方便群众在本地基站恢复前也能用手机上网与外界联系，
4: 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卫星部的开通任务，人民群众们还在里面忙碌的没有的状态。在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怨言，人民有电为人民，这个时候就是轮到我们党员同志肯定要冲锋在前，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1: 物资来了，网络通了。记者离开时看到河边便桥正在架设，镇龙乡到古楼村的道路当晚也能打通，满足基本通行条件。电力通信抢修也在加紧进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0: 通电了，路通了，现金肯定是比较倍增一点嘛。
5: 下一步嘛，发动我们的党员起个带头作用，然后把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性慢慢恢复起来，然后等道路通畅了，然后山上树木就可以建线了，村委带头看能不能发展其他的产业，带动村民增加收入了。
6: 受洪灾影响，衡州市的许多种粮企业和种植户损失惨重。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地保险公司迅速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7: 记者14号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优质稻产业示范区了解到，种植户蒙氏简家的80多亩稻田已经被洪水浸泡多日。就在一筹莫展之际，7月8号，他接到了保险公司的电话。随后，理赔工作人员赶到受灾地块，借助无人机航拍，完成了整片受灾稻田的空中摸排定损，现场同步收集材料，并办结全部赔偿手续。
8: 吓着我们，因为我不觉得有那么快的手续。下午拍，明天早上就到款了，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
7: 同样位于朝阳大洞的广西强州农业有420多亩稻田受损，企业负责人吴忠强在受灾数日后迅速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9: 保险公司啊，很及时，我们400多亩嘛，大概也赔了50万左右，心里这个石头落地了。
7: 记者从中国人保广西南宁市衡州支公司了解到，早在7月5号，他们就开始主动联系受灾群众和企业，7月6号开始针对受灾区域开通救灾理赔绿色通道。
10: 目前中直县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种植户我们已全部的进行了理赔，分散农户的话我们在积极对接政府跟村委，在收集他们损失的一些数据。养殖险方面，我们目前受灾有3个猪场，也启动了一些预赔。受灾严重的是北村的一个养殖场，预赔了134万。
6: 当前广西加快推进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各地党员干部、环卫、村干部、志愿者全员下沉，全面开展清淤消沙等工作，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连日来，宾阳县甘塘镇全力推进清淤清障、设施抢修、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工作。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当地居民秦春梅正在几个大水缸边清洗碗具。她说，洪水发生的第3天，供电人员就上门更换了新电表，家里也通了电。同时，矿泉水桶装水供应从未断过，喝水做饭都不成问题。镇上很多年轻人也纷纷从外地赶回来，参与家园重建。
11: 基本都年轻人全部回来了，

0: 广东的都回来了，不要回来搞卫生啊。有的你要拉东西回来青菜肉啊。
1: 目前曾经被洪水淹没的甘塘镇主干道已经全面贯通，道路、供水、供电、通讯基本恢复，灾后防疫也同步跟进。卫健部门对受灾区域展开了全覆盖的消杀作业，并设立了三个医护救治点。
2: 6号开始我们都开始有驻点了，一个是外伤的这些民众的救护工作嘛，洪水退之后这几天的话平均都在大几十到100人次左右一个点。
1: 随着环境整治、设施抢修进入收尾阶段，当地一些沿街商铺已经陆续开门营业，群众生活节奏逐步回归常态。7月13号，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继续开展清淤作业，采取人工为主、分片包干、重点攻坚的方式，在积淤严重路段增派作业人员和机械设备，有效提高清淤效率。
3: 洪水刚退去的时候，淤泥基本上都到小腿，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清完了，把家园重建好，我们就开始生活了，反正什么都过去了，也会越来越好的。
1: 目前秦塘区三里镇每天组织约300名干部群众奔赴清淤一线，同步开展防疫消杀，全面覆盖消除卫生隐患。
4: 贵港市产业园排涝有序进行，截至14号12点，25个发生内涝的片区已有22个退水，救援抢险人员全力推进另外3个片区的积水消退工作。
5: 从7月13号18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进驻贵港市产业园其中的高新区西江工业园、教育园，开展24小时不间断抽排。90名队员分2班轮值，调配6台大功率排涝车昼夜作业。
6: 教育园区有4台大功率排涝车，工业园区安排了2台大功率这个抽排车进行这个排涝作业。现在的难点就是2个园区积淤面积比较广，水量比较大，光靠这个自排时间太久，我们加强用大功率排涝车进行排涝。
5: 针对积水深浅不一、地形高差带来的排水难题，救援抢险人员优化作业方案，将排水扬程从10米提升至15米，采用强排、直排结合方式攻坚深层积水。6台设备每小时可抽排积水20000余立方米，单日抽排总量达40万立方米。目前2大园区水位已累计下降2米。
4: 洪水渐退，广西灾后恢复全面提速，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点位去，到任务最艰险的地方去。交通、电力、通讯、水利、卫健、保险等部门同步联动，分线攻坚，全力以赴保畅通、除隐患、护民安。广大群众齐跟上，积极开展互助互救，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一场洪涝见证八桂大地坚不可摧推的党群凝聚力，一线重建彰显众志成城的强大发展韧性，没有什么难关能够阻挡拧成一股绳的广西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那些被洪水打乱的日常，终将在各族同胞的并肩努力下，一点点恢复如初。接下来看一组简讯。
1: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记者14号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4号15时，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

0: 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低年级在第四讲《我们的中国梦》第三篇“实干成就梦想”的章节里，有一位坚守滇西北大山数十载的身影被永远镌刻，他叫张桂梅，其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共产党员，也走进那些为他点燃理想、受他感召、毅然接力的青年人，他们的信仰与时空中交汇，教育的希望在无声处燎原。
4: 盛夏六月，高考如期而至。清晨5:30，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园里灯已亮起，张桂梅又一次打点行装，为孩子们护航。唱歌壮行是华坪女高每年高考出发前的保留仪式，这首歌是支撑张桂梅走过无数艰难时刻的信仰灯塔，也是她为大山女孩吹响的出征号角。歌声落，风帆起，

0: 桂梅在搀扶下督促孩子们出门赶考。从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开始，16个春秋，张桂梅风雨无阻，坚守在送考路上。
1: 说不紧张是假的，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也害怕孩子们发挥不好，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梦想。
0: 张桂梅的梦想是为大山里的女孩点亮人生。老家在东北的张桂梅17岁来到云南治边，1996年从大理来到丽江华坪。她发现华坪很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来读书，尤其是女孩子。面对孩子无法读书的困境，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让这些辍学的女孩走进校园。
1: 我的初心就想救人，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起码我救他家的三代人吧，起码把贫困给阻断掉。
0: 为了建学校，她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为了说服孩子读书，她一户一户家访，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累计10几万公里的家访路，她从未停下脚步。2008年9月，由政府出资，张桂梅任校长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级中学华坪女高正式开学。自此，张桂梅以校为家，和老师们开启了超负荷的工作日常。特别是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艰苦，只剩8名老师在岗，但在张桂梅心里，再难也要咬牙坚守。
2: 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内心焦灼的张桂梅鼓励大家说，我们8个人有6个党员，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阵地都不会丢掉。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不老党员就像一盏灯，我们也想通过教材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下去，希望学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3: 从大山里的一所学校到全国千万课堂，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早已走出华坪，走入了全国各种教材，融入了中小学、思政课堂。榜样的力量从来不是遥远的星光，而是看得见、学得到的前行方向。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庄小学，老师正在给4年级的孩子们讲述张桂梅老师半生坚守、改写了2000多名大山女孩命运的故事。
4: 在张老师的事迹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5: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坚持的重量，今后我会向张老师学习，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抱怨，努力做好自己，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
4: 希望孩子们以榜样为力量，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把爱心和善意传递下去，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
6: 今天的这堂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0: 为了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云南首创了思政教育品牌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以最柔软的故事传递最硬核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追光而行。他叫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数学老师。2008年，初三毕业的她，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念高中，是张桂梅老师把她从家里带来学校。就这样，周云丽成为了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华坪女高。
7: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桂梅老师，没有华坪女高，可能就没有我跟我姐姐的今天了。是教育，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今后我也会努力让教育的光照亮更多的山区女孩。
0: 从深山讲台到全国舞台，从课本文字到影视荧屏，张桂梅的故事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她为原型改编的话剧《桂梅老师》，电影《我本是高山》，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等多部影视作品，让榜样的力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8: 她是一名坚定的党员。

0: 他的信仰那里得到的力量和精神支撑着他去完成这件事情，那他就是用他的身体力行证明了这句话，教育就是爱和榜样。
1: 了解到张桂梅老师的事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女高去支教。张老师给我写下了一句话，愿你为党铸魂守初心，为国育才建使命，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格言。

0: 岁月更迭，初心不变。今年高考，华坪女高综合上线率100%，连续12年保持这一好成绩。又一批孩子即将远行，张桂梅依旧坚守在华坪女高，坚守在3尺讲台。她要为山里的孩子一直开着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我们女高的全体老师都会做峡谷里的灯盏，去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这些孩子们是接我们第二个百年的接力棒的，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记者近日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同时，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还打破5天展期局限，依托常态化合作平台及海外路演推介活动，打造365天全年服务模式。7月14号，2600多辆整车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有序装入长安口轮，于15号起航前往约旦亚喀巴港，标志着北部湾港至约旦亚喀巴港航线正式开通。这批汽车产自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整车发运量创下北部湾港滚装航线单航次历史新高。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等红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受洪涝灾害影响，大量生猪溺亡，损失严重。目前养殖场部分猪舍仍被洪水浸泡，当地政府和企业专业人员正在全力处置。因道路积水，车辆无法通行，陈刚来到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外围，通过无人机传输画面查看受灾情况，详细询问周边水质安全、后续无害化处置及企业损失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积极指导支持。他强调，南宁市宾阳县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强化统筹调度，主动靠前指挥，切实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科学开展死亡畜禽打捞转运、无害化处理和环境消杀，严防次生灾害和疫情发生。在横州市孝乙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临时避险安置点，陈刚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饮食安全、医疗保障等情况，看望一线志愿者和南方电网抗洪救灾服务队。大灾无情人有情，志愿者和服务队舍小家顾大家，给受灾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生动诠释了互助互爱、无私奉献精神，为大家高尚品格点赞。希望大家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随后走进安置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空间、卫生设施等硬件条件，与受灾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困难诉求和灾后重建愿景。

0: 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衡州市云表镇受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正在全力开展清淤作业。陈刚实地查看清淤除障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清淤工作是当下重中之重，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科学指挥，调集更多专业力量和装备，加强机械化作业，倒排时间表，划分组团，包片作战，同步做好街道、河道、农田、垃圾场、加油站等清淤作业，为消杀创造条件。要加快抢通受灾村屯道路，抢修受损电力、通讯、供水等设施，保障通路、通电、通水、通网。要继续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抗洪救灾、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灾后自救等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有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加快积水抽排清淤，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水，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共克时间，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扶持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并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2: 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
1: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0: 防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政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华慈善总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我区紧急援助1.3万件医用无菌防护服，用于支持灾区清淤清污、消杀防疫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截至7月14号15: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募集善款超过1000万元的有广西慈善联合总会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7823万元，南宁市慈善总会7185万元，贵港1000万元，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086万元，募集善款超过100万元的有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849万元，防城港市慈善总会465万元，钦州市慈善联合总会463万元，宾阳县慈善会326万元，广西禁毒基金会155万元，广西一方慈善基金会465万元，南宁市江南区慈善会203万元，爱51万元，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分5批，累计向灾区拨付善款1.458亿元，其中拨付南宁市7000万元，贵港市3200万元，钦州市1085万元，防城港市1055万元，玉林市550万元，梧州市410万元，来宾市340万元，柳州市320万元，桂林市310万元，崇左市310万元。从今天起，贵2天的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快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现在是7月15号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校园内。过连夜不间断的抽筋，在今天中完成了全部的排涝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校园内的这个道路是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空气中呢也有一股非常浓烈的泥腥味。此时此刻，有上千名干部和园区工作人员以及施工机械都同步进场，打响教育园区的清淤攻坚战。
2: 西江教育园区清淤工作关系到数千师生返校复学的安全。现场，中型铲车、淤泥转运车、高压洒水车、大型设备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
3: 然后工作量非常的大，时间非常紧迫，因为过两天这个新生就要报名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学生，而且志愿者有序的开展这个清淤，按照学校的安排，自主自觉的投入这个清淤工作。
2: 为加快攻坚进度，贵港市还紧急统筹调配钱塘区300人、桂平市200人、平南县300人跨区域支援，分区分片同步作业。
4: 看到了，我们已经奋斗在第一线来清理我们的这个校园，希望我们的校园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红光吧。
2: 在贵港市区，今天开始，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包联小区及周边道路，实行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加人工冲洗，协同推进，由大型机械集中归堆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人工重点清理卫生死角、楼道狭窄区域，配合打通各处清淤堵点。
5: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包括各市区还有物业小区的党员干部职工，把我们全部而水淹的路面跟小区的淤泥还有生活垃圾，再加上个门面的一些大件家具要清理完毕。
2: 截至今天中午，贵港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76万人次，环卫作业车辆约1930辆次，清理生活垃圾

0: 9200余吨，清运淤泥8600余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昼夜持续推进，各部门将接续做好路面冲洗、垃圾清运、全域防疫消杀、管网检修等工作，同步消杀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自治区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贵港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标准化全覆盖消杀作业。在港北区港宁小学，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对教室、楼道、排水口等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喷雾消杀，从源头杜绝病媒滋生。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多家木业企业厂区、南湖社区、中山小区等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区域，100多名公共卫生、消杀防疫等专业人员重点对进出通道、公共设施反复消杀，全力保障环境安全，
1: 帮助企业能够在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控制方面的话呢，尽快的先做一些预防性的消杀工作，帮助企业尽快的能够复工复产。
2: 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24到48小时。现在也是登革热高发季节，把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人群聚集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呼吸道传染病。
3: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白沙江沿线部分村社区在本轮洪水中农作物受灾，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排查，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通过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督促保险机构及时下田查勘，精准定损，提速赔付。
0: 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大安镇辖区连片农田被淹，刚成熟的早稻面临倒伏、发芽、霉变风险。
4: 现在退了水，就马上赶着收割了。像这种呢，还勉强还可以；像这种呢，倒伏了下去撇平的那种的，要不了了。
0: 灾情发生后，当地农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研判灾情，下沉各村组摸排稻田积水和稻谷成熟情况，制定抢收方案，同时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运粮车辆，优先对低洼易涝成熟稻田开展集中收割。保险机构在做好跟政府部门对接、为农民进行快速理赔的同时，还组织收割机协助当地农户开展抢收。
5: 我们呢也跟保险公司对接了好多次，他们也非常支持配合我们，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到目前为止，所有受损的一些农作物，现在正式进入了这个理赔的环节。
6: 这个乡镇就安排了将近10个人，4台车辆，包括有3、4台这个收割机，来对这个大安镇进行一个抢收。从10号开始到现在，已抢收了4、5千亩的水稻。
0: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平南县大安镇本次受灾地块已全部完成定损，进入快速赔付环节，高效顺畅的理赔过程，最大限度减轻了农户受灾损失。
6: 我们接到报案的农户有90户，目前已经查勘了75户，完成定损的有30多户了，预计今天能赔出去将近60户，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赔偿了有将近300万了。
3: 衡州市镇龙乡受暴雨山洪影响，一度成为水电路网全部中断的孤岛，约8000人被困。7月11号下午，衡州市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后，施工队伍持续攻坚，抢修通往各村委的道路。昨天下午，记者在现场记录下鼓楼村经过30小时奋战后的通车时刻。
7: 镇龙乡是衡州市最北边、地势最高的区域，鼓楼村则位于镇龙乡北部。洪灾使这里跟外界断联，衡州市首批支援镇龙乡的突击队需要分段徒步6小时，才能将粮油等生活物资送到鼓楼村委的各个村里。在徒步、空投等多种方式补给下，鼓楼村委几个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有了基本保障。这些天，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中交基础、中交广州航道局、中国能建3家企业出动17台挖掘机，抢通579县道鼓楼村委路段。
8: 我们进场的时候，大部分的是看不到原有的路面的，所以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这个生命通道及时的畅通，为后续的电力恢复啊、水利恢复进行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7: 7月12号晚，抢通队的机械人员连夜赶赴现场。7月13号中午开始施工，用敷设涵管、架设道路的方式打通涉水路段，用河渣回填、墩带加固的方式修复盘山道路，昼夜攻坚。10多位村民也主动加入抢通队伍，跟着大家一起干。
9: 它这个体积1立方米，所以我们叫一墩带。

0: 些都是蹲蛋。
1: 对，已经装了。我们发动了当地的村民来协助我们。
2: 我们在这装这个泥沙，加快一点工程的进度，我们也能够很快的走出来嘛。
3: 一呼百应，大家一起来支援。我们作为央企国企，更应该撑起来，担当起来。当地村民的这个民风也很淳朴。今天村民给我们的操作手啊，职工送的饭，大家都很感动。
4: 现在是7月14日下午6点，在17辆挖掘机3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下，通往镇龙乡鼓楼村尾的县道打通了。
1: 高兴吗？路通了。
5: OK， 耶、yeah! 哎呀，
6: 你马上去通知吗？大家是吗？
5: 哦，马上我去通知他们过来拉物资，
1: 告诉他们好消息。
5: 好消息，必须。Very good，
1: 好，
5: 好嘞。
7: 今天抢险一线传来好消息，上午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在本轮洪涝灾害中，衡州市镇龙乡多处道路中断，多个村庄电力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公司派出抢修队伍逐村送达，为孤岛村屯重新点亮灯火。
8: 7月15号，孝义供电所党员服务队来到六兰村尾独田新村，对受灾区域开展低压户表隐患排查。在供电部门的努力下，独田新村已于此前的7月13号晚恢复供电。
9: 紧急就将发电机拉过来了，没有泡水的，我们就是恢复供电；一些泡水的，将他们的室内这些电处理以后，才送电。保证这个用电安全。
10: 4、5年前就有电了嘛，发生这样的灾难，有这样的速度给我们供电是相当都可以了。
8: 此次南网紧急调配50台应急发电机，在7月11号运抵衡州市电力应急抢险物资分发点，随后南宁衡州供电局和赶来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组队，分成7个小组，向着无法亮灯的村屯挺进。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边匆忙扒着午饭，一边等待装车，同步沟通协调抢修事宜。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分布零散，他们由远及近将发电机配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当他们的抢修车到达第3个受灾村屯下白面村时，道路还在抢通。抢修小组决定徒手搬运发电机进村。
11: 一台发电机有60多斤重吧，而且现在大雨刚过，路也很多被冲毁了，也有很多泥巴路。恢复那么重的发电机也很容易被摔倒。但是想到老乡们能尽快用上电，我也想尽快的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老乡的手上。
8: 半路遇到前来支援的村民，用摩托车载上发电机走了一段，但在断开的乡道泥路上，还是要靠贺焕林和同事们肩扛前行。到达下白面村，他们马上开始对村里发电设备进行检修并调试发电机。在抢修小组的努力下，当晚村里人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12: 好，好，亮了！哎呀，有电用了，
13: 能亮起来，我们也安心。心里面装的就是想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12: 谢谢大家，
14: 辛苦你们了啊！
12: 谢谢，该用心了，你们。
14: 哎，对了，辛苦你们了啊！
15: 我们还有下一站呢。
8: 婉拒了村民们的热情挽留，贺焕林和同事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趟着泥路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当天这个抢修小组将5台发电机送达5个村屯，本次抢修工作共有50台发电机按计划被送到灾区各个孤岛小村。
7: 7月5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滨青高速6青段全线发生水毁边坡塌方30处，路面全幅被淹2处，大量树木倒伏，监控摄像头掉线。记者今天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了解到，经应急抢险治理和一路多方联合评估验收，14号18时30分起，滨青高速6青段全线恢复通车。 灾情发生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一路多方力量，根据险情发展态势，科学实施部分半幅封闭、全幅封闭、全线封闭的分级递进式交通管制，避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此次抢险中，针对83公里加800米重点塌方路段，应急队伍坚持先重点后一班、先抢通后修复原则，分类分级推进处置工作。联合一路多方协作单位调集大型机械集中攻坚，仅用48小时就完成2200立方米泥石清运，高效抢通中段路段。针对受灾严重的九龙收费站，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组织党员突击队同步开展抽排水、清淤消沙、设备检修、系统调试及安全评估等工作。7月10号起，该高速路段开始分批次逐段解除交通管制，至14号傍晚，全线134公里路段全面恢复通车。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但过上好日子。
5: 天心，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9: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8: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10: 小雅，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11: 小朋友们记住，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1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昨晚到今天，我区东部出现大到暴雨，玫红色区域下了大暴雨。来宾贵港局地雨量超过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那始作俑者呢，就是它，这个在我区游荡的气流涡旋，雷达回波捕捉到了强降雨的身影。预计今晚到明天，柳州、河池、来宾、贵港、南宁、崇左、百色以及海三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贵西、贵南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贵西和沿海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分散性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贵东中南部这些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环境空气质量，南宁、贵港、雨林、崇左以及海三市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和大后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桂林阵雨26到32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西南风3到4级；钦州中雨26到30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大雨。

雨26到31度，玉林中雨25到30度，百色中雨26到32度，贺州阵雨25到33度，河池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来宾阵雨26到31度，崇左小雨26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用游戏的方式打开广西，刷新人工智能与游戏电竞融合的无限可能。如今属于广西的 AI 加电竞产业全新版本正在全速加载，人工智能成为训练者、教练乃至竞技场的构筑师本身。
2: 我们的初衷呢，是打造一个超级数字生态，连接 AI 技术与电竞游戏场景，连接高校创意与产业实践，更融合广西丰厚文化资源与数字表达的无限可能。通过一场场比赛，把赛场变成广西 AI 加电竞产业的孵化试炼场。
3: 从 A 超之后，我们落地广西，可能是 AI 工具辅助生成，把广西元素和我们的小游戏进行结合，计划以广西为锚点，面向东盟市场。
4: 广西拥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AI 加电竞不仅是新的产业风口，相信也会是广西面向未来链接世界的数字新名片。
1: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按下开始键 ，AI 企业超级录影马上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

0: 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5: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

0: 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

0: 对现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

0: 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别动！
5: 我一去不回。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玩儿朋友钓鱼。
8: 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7: 我、聂希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

0: 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3: 王，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王，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

0: 技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
1: 不是在鼻子都抬不起。
2: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0: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4: 好久没去放松了。
5: 感冒了。
2: 啊，感冒了。
5: 吃药了吗？
2: 药吃了。
5: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2: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洞。
1: 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2: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3: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2: 我看到领导们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网还欠我的呢啊！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一队，一队，
2: 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我们安全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宁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供电，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宁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杜，开枪！
2: 放下，
3: 老杜，
2: 放下，
3: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2: 放下，快！

0: 谢谢，我来处理尸体。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
0: 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我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
1: 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
2: 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1: 那可能得花不少。

0: 那能开始整体了吗？
1: 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0: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哦，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0: 你吃过了？
1: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1: 卑职继续努力。嗯。
0: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1: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
1: 啊，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好，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0: 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
1: 啊？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的被共党接走了？
1: 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2: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理。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2: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2: 是，
0: 出去。
2: 是。
3: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的李代。
2: 是啊。
3: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3: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4: 知道了。
5: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4: 嗯。
5: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4: 人没抓到吧？
5: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4: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5: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明白。
6: 马局长，
7: 段厅长来了。
6: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4: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6: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4: 埋了呀，就在6张犁的乱葬岗。
6: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7: 段厅长，请留步。
8: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6: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8: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6: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锋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8: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 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长劫走林一良？

0: 阿北他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呀。 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我不知道，组长。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1: 那谢，你多吃点啊！嗯，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2: 谢谢师母。嗯，
1: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嗯，
2: 好。
3: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2: 怎么弄的呀？早上刮脸。 刮破了，
1: 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2: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强拔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大秦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甄房祖那帮孙子给突突了。我去看看。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丽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我们一起去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会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他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以便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1: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了吧，好晚了，对不对呀？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0: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0: 跟踪？夜袭魏寿要跟踪他的长官吗？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希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希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0: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希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2: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3: 来。坐爸爸腿上。
2: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陈将军，哎，太请进。我跟于勋说，您回台北了，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桌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
2: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球。嗯，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2: 哎，自身球，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时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3: 没事了，后面我再开。
4: 不行，
3: 开出程序再换，
4: 这不安全。
0: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4: 来得及阻止吗？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4: 这太危险了。
0: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5: 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眼镜。

0: 肤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
2: 下面播送7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9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9至1.8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3: 国礼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20多年来，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把船票回去都拿出来。
1: 船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3: 长官，
0: 干什么呀、啊、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我队啊。

上了船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尼克事情。

0: 强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赛，我赶紧将光跑到东西里去找。强武又会发现奥运六人组是不管如何挑战的啊！之后，将我跨路送送到到到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疼。哎，你和阿贝多注意身体好。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0: 一定会了。
1: 好，带了干粮，记得吃。保重啊！
0: 走。你好，同志。
2: 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少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少行逃出来的？
2: 是。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3: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3: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啦。哎，
7: 过来呀，过来
5: 呀。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4: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啊，
4: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
4: 去试试，试试
5: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4: 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5: 是吗？
4: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

0: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1: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2: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
4: 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5: 是是是，
3: 他们真是厉害啊！
6: 玩的高兴啊！
5: 哎。

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你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完成肯定。哎，哎呦，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到。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少。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3: 确实回来了？
4: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次长好，
5: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4: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想托你帮个忙。
5: 哦，什么事儿？
0: 啊，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对。
5: 哦，
4: 你可想想办法。
5: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5: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5: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离开他们。
4: 程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4: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5: 正在了解。
4: 你得帮这个忙。
5: 嗯，夫人遵命。
4: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4: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那您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5: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5: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5: 好，一言为定。
6: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7: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6: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7: 还有一封信，是兄弟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送回大陆。
6: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7: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空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进计划北至，难辞其咎。
1: 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九月，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什么情况？
1: 那边有电，
2: 好多文件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亲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谢谢老师。

0: 我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一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一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金宇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2: 就是
1: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哎，就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个太妙啊，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一直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我族长？您赶紧给我滚！

0: 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1: 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3: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司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3: 那怎么处理吴司长你有什么建议？
2: 卑职以为就让吴司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3: 坐。
0: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别、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别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3: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4: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3: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0: 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背离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

0: 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
7: 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8: 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9: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

0: 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海外华侨，首次将华侨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范畴。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在宣言中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除粟一日不能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广泛开展义卖、义演、义捐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南洋华侨最响亮的口号。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续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元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个

0: 是乔皮的后代，我的父辈祖辈都在泰国，我的父亲原来在泰国就是做乔皮机的。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说的，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乔皮它不单单是一封信、一封家书和寄来的钱，它更重要的就传递了我们海外赤子家国情、爱国爱家的心。所以每一封乔皮都有一个深酸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城籍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集，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困迫在怎样，祖国有难，披风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侨批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

0: 源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逢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1: 这一封是一封口批。什么叫口批呢？没有写信的，只是口头讲，就记录了当年泰国三罗、苏金江还有古泽刚等三个进口青年拿了200块钱，就说到我们侨批局，你把这个钱寄给中国抗战大学用，交完钱就走了。我们侨批局把这个钱拿到这个给我们八路军，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非常感动，亲自回信。所以这封苦批就变成一种回批，教育我们年轻人后代，学习我们华侨老前辈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精神。我也希望华侨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经验、留下的这些，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油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0: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多名侨批局负责人被逮捕，并且遭到了酷刑。但是这不能够使侨批从业者们屈服，他们转入到了地下，不停地收发侨批，也不断地穿梭于越南和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侨帮侨批局转会。赵开前夫妇就是这群人当中的杰出代表。
3: 日本人有第一次上船把我们第一船的东西传过来，但是我把那些很有诚信，他调皮啊什么的，系好绳子，不管你损失多少，最后还是把家里这全部财产全部搞掉的话，都一一兑现给这个华侨。
2: 在这条硝烟弥漫的互批路上，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互批员，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正是有了他们的担当，才让这条生命线得以延续。
1: 幸好有侨批，幸好有东兴汇路，还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辈时时不忘记我们华侨侨批给我们做的典范，给我们开辟这条路，把他们的精神来弘扬下去。
0: 这些穿越历史的硝烟和时空的侨批，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爱国的华人华侨们，他们虽然身隔千里，却依然心系祖国的中国心。
2: 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唤醒民族救亡意识，无数中华儿女燃起抗敌斗志。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民野航空学校深造。
4: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一摔下来就碎了， 没有救了。

0: 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工程。
1: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0: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入名的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的就叫球儿。他是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首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些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了，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众敌人民自扰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就是父亲，你当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壮烈牺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来，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宁静，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希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希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希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五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
0: 从南阳到桂林，变卖全部家产支援革命。95岁高龄入党，庄希全用一生践行了永爱中华的赤子誓言。从学生军到游击战，庄延龄以血肉之躯守护父亲的嘱托，在桂北大地筑起了抗日的烽火长城。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信仰接力，更是千万华侨的缩影。他们以毁家纾难的决绝，前赴后继的勇毅，在烽火连天中共同书写着祖国至上的声音。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更积极引导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财力、物力、人力三位一体的支援体系，成为华侨抗战的实际组织者。

0: 1945年的夏天，在这片苍翠的青山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穿越国境线。这是一支由150多名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这些人啊，在居住地大多经受过一定的教育，思想进步，听闻祖国被侵略，主动回国参战。
1: 侵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利用中越边境，一个钦州县，一个防城县，还有那越南三个地方进退容易，所以就选定的地点呢，纳凉搞一次武装起义。
2: 在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华侨青年利用熟悉当地语言的优势，乔装成当地百姓，混入敌战区侦察，为大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精确情报。
1: 华侨在越南的时候呢，就起到带路了解情况，开进越南谈判以后，把在村里面欺负老百姓的日本侵略者打败以后呢，后来呢，很多华侨参加这个起义队伍。
2: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支队伍已发展成威震边陲的防城游击大队。抗战期间，像这样回国参战的华侨超过10000人，其中2000余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不仅为抗战贡献了力量，更在战后成为华侨爱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骨干，为后续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80多年过去了，当年华侨游击队穿越的中越边境，如今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国际贸易通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儿女血脉中奔涌的爱国情怀，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精神基因。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啸天贪恋福田镇富豪楚展之女楚玉和的美色，上门求婚被拒之门外，便闹修成。于是他带手下前去福田镇抢亲。倚天镇首富罗氏会之子罗克文也是楚玉和的追求者，当他听说熊啸天前去抢亲后，便急忙带家丁奔向福田镇。
1: 叫弟兄们快马加鞭，谁累死了马我犒劳谁。
2: 快滑。
3: 是。

0: 我跟你说的，叫你出去躲一躲，躲一躲，你就是不听。熊孝天前来抢亲的队伍说话就到，赶快叫你母妈带你到后山去躲一躲。
1: 躲？我为什么要躲？
0: 废话少说，快走，快走！
1: 不，我不走。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就不怕被熊孝天这个活阎王抢走，去当压寨夫人？
1: 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2: 老爷，熊孝天抢亲的人马进镇了，还有一路呢，
0: 还有一路，
2: 是倚天镇罗氏会的大公子罗克文。

这是怎么回事？

0: 今天我楚家是大难临头了，
1: 老爷，你快点想想办法吧。
2: 熊大当家的可有话讲？
3: 识相，
2: 滚！
0: 司马当做活马医吧。我出去应付，你在这儿一定给我看好何儿。
2: 爹爹，还是让我去吧。
0: 何儿，你好好在屋里给我待着。
2: 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绝不能让您老人家受到任何牵连和伤害。
0: 何儿，你千万不能出去！熊啸天恶贯满盈，心狠手辣，他看见你就如同饿狼见到羔羊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爹爹怎么活呀？现
2: 在只有以死相拼，
1: 大不了让熊啸天他们抢回去一具尸首。
0: 快，何儿，
2: 开门！
0: 不能开，不能开！
2: 千万不能开呀！
1: 爹爹，
2: 不开门不是办法。就咱家这道门，能挡得住熊啸天这群土匪吗？
0: 只要一开门，无异于引狼入室啊！
2: 只有跟熊啸天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他熊啸天的压寨夫人爱谁当谁当。

0: 我跟楚雨禾绝对不当。婚姻嫁娶是两厢情愿的事，我就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哎呀，
1: 跟熊少天这个土匪头子有什么道理可讲啊？他要是来硬的，抢人怎么办？
0: 我有这个，他要是敢来硬的，我就让他事与愿违，人财两空。

0: 太山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
1: 小西熊啸天，拜见岳父大人。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今天我这一跪，这门婚事定了。
2: 爹爹，
1: 对不起，我爹爹只有我楚玉和这么一个女儿，怎么可能招两个女婿呢？
2: 两个女婿，谁说的？
1: 你爹他只能招一个女婿，那就是我。你？
2: 对，你做我的压寨夫人，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3: 何以见得？<笑>在这方圆百里，我熊啸天就是天，
2: 我想做的事情，他就没有落空过的。
1: 可今天，我会让你失望的。
4: 当家的，还跟他啰嗦什么？动手吧！
5: 怎么一脚没踩住，冒出个你呀？你算哪根葱啊？
3: 老子是黑风山的野狼，你是谁？
5: 我是猎人，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打野狼的猎人。
3: 猎人，老子就先吃了你这个猎人！

0: 我们这次算是结下了。你听好了，我要是不揪下你罗克文的人头，我就不信凶。猴子，走。
1: 罗大公子啊，请坐。
2: 您老是长辈，还是您先坐。
0: 哇，真是知书达理呀！好，咱们一起坐，
1: 请
0: 上茶。

0: 罗大公子，今天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带人及时赶到，我楚家肯定遭到灭顶之灾呀！玉和是我的命根子，要是被熊啸天抢走，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罗大公子，我得好好谢谢你。
1: 你老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0: 怎么？有什么不对啊？
2: 咱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笑>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可文呐，我知道你对玉和早有爱慕之心，迎娶之意。我楚某呢，对你这个贤婿也非常重意。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家派来说亲的媒人，被玉和拒之门外。
3: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原先我是不想出嫁，现在我想好了，嫁给罗克文。真的？
4: 婚姻大事岂是能随口说说的儿戏？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3: 母妈，您马上去告诉我爹还有罗克文，如果罗克文真的那么想娶我，三天之后。 他必须迎娶我过门，举行婚礼。
1: 什么？玉和小姐，真的要三天后举行婚礼？
5: 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0: 杀了那个罗克文，还有那个保镖。
1: 大哥，那个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叫柏子。
2: 大少爷，
3: 柏子，您找我？对，来坐。白子，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给你的，
2: 给我的。
3: 打开看看。
2: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3: 白子，你今天挺身而出，打败了熊啸天。不但挫败了熊啸天的嚣张气焰，也让我顺利的
4: 和玉和
3: 定下了这门亲事。所以呢，你柏子是我罗克文的有功之臣，这些大洋就算是我对你的答谢。
2: 大少爷，我早就说过，我是恨透了熊啸天那个危害乡里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我早就想替被他欺辱的百姓报仇雪恨了。再说了，大少爷和楚小姐是男才女貌，天合地作，你们两个人的亲事是水到渠成，珠联璧合，这和我柏子没有任何关系。

0: 所以这个钱我绝不能收。
1: 既然我给你，你就收下吧。
0: 不，言而有信，以诚相待是我百字做人的原则。大少爷，如果没有别的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1: 好，别急别急，我的正事还没说呢。

0: 和儿。和儿啊，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不对吧？
1: 怎么不对了？
2: 你是不是在想三天以后你要成为新娘子的事情呢？
1: 不是。
2: 脸都红了还说不是，嘴硬。
1: 木妈，我就想知道当新娘子是什么滋味啊？
2: 什么滋味？心里甜呗。
1: 心里甜？怎么甜？
0: 和儿啊，
2: 你三天以后就要为人妻，过不了多久又会为人母。
1: 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像有个小兔子似的砰砰乱跳。
2: 吴妈是过来的人，你说的我都理解。
3: 白子，你说熊啸天这次抢亲败在咱们手下，他能善罢甘休吗？
4: 老子想妥了，你不是不让我随意吗？好，我也不让你舒服。小伙子，
5: 在
4: 马上去倚天镇，把罗家和守镇家丁的情况都给我打听清楚。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少爷，您担心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想好了？快快说说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四镇八乡早就被熊啸天给糟蹋苦了，各乡各镇为了看家护院都成立了自己的家丁武装，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七八个，区区几个土匪他们还是能够应付的，但如果熊啸天倾巢而出的话，恐怕他们就很难应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把四镇八乡的人共同联合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形成一股势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抵御熊啸天。大少爷，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如果您能够挺身而出的话，肯定会众望所归，一呼百应。这样一来，不但顺应了四镇八乡的名义，更解决了咱们倚天镇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
6: 宁泽乡刘公子到。
3: 刘公子，欢迎欢迎，请
7: 请。
6: 水银镇童家掌柜道。
3: 同掌门。
8: 王大公子，
3: 请。
6: 水木乡威武镖局掌门人张先生道。
9: 请问这罗家在做什么呢？
10: 这是罗家少爷把四镇八乡的领头人物请来议事呢。

0: 议事？议什么事啊？
1: 今天以天镇为首的四镇八乡抗熊联盟正式成立了。
2: 好，这个四镇八乡联手抗熊的主意真是太好。
3: 就是说，今天你暗访的目的达到了。
2: 木马，不瞒您说，昨天我还有一丝担心。
3: 担心什么呀？
2: 我担心罗克文是不是只会说不会做的书呆子，是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看不中用。
3: 现在呢？
2: 现在我嫁过去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母妈，您先回去。
3: 我先回去啊？
2: 您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爹，让他老人家不用再担心了。哎呀，
3: 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
2: 我去找罗克文，他还能不管我吗？放心吧，没事的。
3: 好吧，自己当心啊。
4: 你说什么？那个罗克文把四镇八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到了倚天镇，成立了抗熊联盟。
0: 大哥，这可是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头面人物的
4: 到来啊！我是看出来了，这个罗克文是跟我死磕到底了。
0: 我还听说，这小子现在坐上这联盟的头把交椅。
4: 没看出来呀，一个书呆子竟然还有这么两把刷子。嗯，
0: 对付这个罗克文那是易如反掌啊。但是这罗克文身边不还有个摆子呢吗？
4: 摆子怎么了？一个家丁能掀起多大的浪？
0: 大哥，这次我听老百姓议论说，这次组织这个抗熊联盟的主意，那就是摆子点拨给罗克文的。

0: 你为什么拦我呀？真没想到，楚小姐这身装束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你认识我？你是谁？啊，在下李唯恐，楚小姐，失礼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楚小姐。
1: 我李唯恐可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您。玉和，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你这里，
0: 不也是我的家吗？我不过是早来了两天而已，不对吗？对，这也是你的家。寇文，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李唯恐先生，罗大公子，您好。李先生，你好。大英雄，你叫什么名字啊？柏子。柯文，能不能让柏子带我去前后院转一转，熟悉熟悉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没问题啊。那你跟李先生在这里好好聊一聊，他的很多意见也许会对我们有帮助。好。柏子，
0: 咱们走。去吧。
2: 是，楚小姐，请。小猴子，我倒是想出了一个智取的好办法。怎么智取啊？
3: 你马上派人下山，给罗克文下战书。
2: 下战书？《孙子兵法》曰。 兵不厌诈，我们必须摆出一副和罗克文决一死战的架势。罗克文一定会把重兵放在保护李天镇上，然后我们摸清他去袭的线路，在那里设下埋伏。

0: 我们一拥而上，我只要楚玉和，哎，我只要我的婆娘楚玉和，其他的一个不留。
1: 谁说我大哥这是一介鲁莽武夫啊？这不就是巧布迷魂阵吗？
0: 你的哥哥真的愿意出兵来保护罗家？
2: 一个排的兵力，
0: 驻扎多久？
2: 只要上峰不来调令，多长时间由您来确定。也就是说，这个牌从现在起听从您的调遣了。您为什么这么轻易地保护我罗家？这完全是出于我对您，特别是对楚玉和小姐的仰慕。
1: 楚小姐，这边是北厢房。哦，
3: 那边呢？那边是东厢房。楚小姐，这个院子我不太想进去。怎么，这个院儿不是罗家的吗？是。
4: 既然是，为什么又不想进啊？楚小姐，大少爷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这茶水为什么这么烫？你想烫死我呀你！哎呦，你还有脸哭啊？跪下，给我跪下！

0: 我不打你，我让你自己抽自己。
1: 大少爷，您陪楚小姐再逛逛吧，我还有别的事情。
2: 好，

原来你是为了六姑的事。我听柏子说，下人们都不喜欢他。玉衡，柏子没说假话，别说是下人，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也非常不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你也不喜欢？非常不喜欢，甚至是厌恶。只不过是。 父亲去世前，专门对我交代，说他如何如何命苦，叫我一定要善待他。所以呢，我尽管不喜欢，但是父命难违，也只好强忍着。好在他到了年龄，我呢，抓紧找个男人，把他嫁了就是了。咱们呢，多赔一些嫁妆，也就一了百了了。

0: 什么事？王广田被杀了。
1: 王广田被杀了，在哪儿？

0: 可文，这是谁的信啊？
1: 熊啸天。
0: 他信上写什么？
1: 给我下的战书。
0: 战书？

0: 你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你。
1: 好，我等你。
2: 白子，
3: 在。
2: 你把楚小姐送到家以后，就立刻赶回来。
3: 是。

0: 熊啸天用杀人的方法给咱们下战书，到底是什么用意？楚小姐，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想出来了吗？现在四镇八乡成立了抗熊联盟，你想这个消息，他熊啸天能不知道吗？是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可问题的关键是。 熊啸天他现在知道我们的实力今非昔比，兵强马壮，他这么送上门来，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惜以杀人的手段来向咱们下战书？你想，这会是他的真正用意吗？你的意思是，习武者最讲究的就是避实击虚。
1: 避实击虚。双方交手时，你故意给对方露一个破绽，对方被你的假象所迷惑，便一拳打过去。这个时候，你借力打力，痛打对方的软肋，你的对手就会败阵下去。熊啸天既然已经出招，那咱们就见招拆招。但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要明白自己的软肋在哪里。在哪里？
2: 迎亲路上，猴子，
3: 大哥，有什么吩咐？
2: 你马上去倚天镇，给我打听好罗克文迎娶楚玉衡的路线。
3: 是。

0: 色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小翠儿，
2: 在。
1: 去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我叫过来。
2: 叫他。
1: 哎呀，姑奶奶的命不好，得算算。你愣着干啥？快去！
2: 是。
3: 百泽，你刚才把熊啸天分析的有条有理，一针见血。可这回击的办法，你想出来了吗？
4: 办法我倒是想出来一个。
3: 说来听听。
4: 只是怕楚小姐听了又见笑了。
3: 你哪那么多废话，说。
4: 我的软肋在哪里，我找到了就可以防备。但熊啸天的软肋在哪里，我也必须找到。
3: 你找到了吗？

0: 你是神算子？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吉凶祸福一算便知。
0: 你还挺能吹啊。好吧，如果你算得准的话呢，姑奶奶我必有重赏；如果算不准，我不但分文不给，还要把你轰出去，更要撕了你这神算子的幡。
1: 可以，可以。
0: 坐吧。
2: 你说什么？偷袭黑风寨熊啸天的老巢？
3: 这就是熊啸天最痛的软肋。
2: 我听说黑风寨山高崖陡，易守难攻。再说了，咱们要偷袭黑风寨，这人手从哪来
3: 啊？你还记得那个李唯恐吗？
2: 啊，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李唯恐从他哥哥那儿借来的一个排的兵。可是一个排30多人能行吗？
3: 咱们并不指望他们能打下黑风寨，我只需要他们狠狠地打一阵就足够了。
2: 为什么？
3: 猎人为了逮住恶狼，会事先把陷阱挖好，然后把狼崽子打得吱哇乱叫，而这个时候母狼听到了狼崽子的呼叫，就一定会拼死相救，这样一来正好掉进陷阱里。

0: 道小姐，您这卦给多少钱我都不算了，不算了。
1: 这是为什么嘛？
2: 小姐，凶，大凶啊！我神算的算了半辈子的卦，那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卦呀！小姐，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啊！
1: 不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让你走。

1: 爹，母妈，我回来了。哎，恒儿回来了，快去开门。哎，又回来了，母妈。
2: 妈，我爹爹呢？哦，他一直在客厅里等你，快进来吧。
3: 百子，跟我进去吧。
4: 不了，我必须马上返回。大少爷等我肯定等着急了。
3: 再急也不差喝杯茶的功夫。
4: 谢谢楚小姐的挽留，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跟熊啸天都在争分夺秒，茶以后再喝。告辞。
1: 何儿，刚才送你回来的那个人，哦，他叫百子，是罗克文的保镖队长。百子，
3: 母妈，你怎么了？这个百子，我好像是似曾相见过。哦，那天在咱们家门口。
1: 痛打熊啸天和野狼的就是他。不，我说的是其他的时候。平时您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3: 你们俩肯定没见过。嗯，也许是我瞎想了。您别看百子是个下人，可他这个人啊，淳朴厚道，诚实忠恳。 罗家的下人们都夸奖他是个好人，他不仅人品出众，还有一身好武艺。我都想好了，等我过门以后，我一定要拜他为师，让他教我武艺。你想学武艺？谁有都不如自己有。等我把武艺学到手，我看他熊啸天能拿我怎么样？大小姐。
5: 您知道您的哥哥迎娶楚玉和是走的哪条路啊？你们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您破解破解，救您出苦海呀！哎呀，
6: 他们爱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关我屁事儿！
5: 哎，此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不这么说怎么说？金木水火土。
7: 东南西北中，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好吧，我去打听。六姑，我让你了解这些，是为了你嫂嫂过门以后，我要把罗家的所有的账目、钱款、房产。 等等的管理权都交给他。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为什么？你毕竟要出阁嫁人，虽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如果
6: 你真的交给我，我可以终身不嫁。
7: 那也不行，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传男不传女，我不能坏了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呸！
6: 什么狗屁规矩！
7: 是你罗可文和楚玉和密谋好了，合起手来算计我。这是我的决定，跟玉和没有关系。
6: 是他就是他，楚玉和就是个丧门星。
7: 放肆！你不许这么说玉和。
6: 不许！哼，有本事你找个疯掉包嘴疯起来呀！
7: 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
6: 我才不可理喻我！
7: 你疯了！
6: 我是疯了，我是叫你罗可文还有那个丧。

大少爷，白子，你看这，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 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占名额，扫码下单更优惠。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 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占名额，扫码下单更优惠。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0: 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占名额，扫码下单更优惠。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看着。
1: 我都听到了，玉和现在还没过门呢，如果要真过了门，这日子怎么过呀？
2: 谁叫你进来的？谁叫你进来的？啊！
3: 我得伺候您。
2: 滚！给我滚出去！怎么来给我跪着？像条狗一样给我看门！我说话你没有听见吗？滚呐！

0: 孩子，你说说，这该怎么办？ 大少爷，您都没有办法，我这个做下人的能说什么呢？大少爷，您也别多想了，时间不早了，明天早上咱们还得早起迎亲，您早点歇着吧。 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居家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累了一天，回去歇着吧。是。
1: 母妈，您这是怎么？
2: 成亲，去罗家吧。我成亲，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傻孩子，姑妈这是喜泪，按咱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啊，是要哭上三天三夜的，为表达难舍难分之意。
1: 难分难舍啥呀？我跟您一天都不要分开，一天都不要分开呀！我要带您一起去罗家，哪怎么行？怎么就不行了？罗家是个大户，丫鬟都有好几个，他家的丫鬟再多，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从小就没了娘。
3: 我一天都不能离开你。您年纪大了，我也要尽我的孝道。爹您养老送终，何儿？您要是真想让我为您破解破解，那首先就得搞清楚方向啊。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罗克文的迎亲路线呢？

1: 小姐，请你自重啊。
0: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轻浮了？
1: 您是主人，不应该对我这个下人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

0: 少爷团团转，眼睛里就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的房门你从来没有迈过，你甚至连正眼都不曾瞅过我一下。我就纳了闷了，我在你摆子眼里究竟算个啥？是不是大少爷给你的赏钱比较多呀？啊，
1: 大小姐你千万别误会，大少爷成天忙里忙外的，他身边没个人呢真不行。
0: 那我身边没有人就行了吗？我告诉你白子，如果你能像伺候大少爷那样的伺候我，我的赏钱也是。
1: 大小姐，您今天到我这儿来到底有何贵干呢？
0: 你是想撵我走啊？行，我不耽误你睡觉，你告诉我明天我哥哥迎娶楚玉和走的是哪条路。
1: 大小姐，您突然间问这个干什么呀？哼，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虽然我跟我哥哥是有些矛盾，但是我们毕竟是亲兄妹，这哥哥成亲，我这当妹妹半路上几挂鞭炮，这点面子我还是要给我哥哥的。
1: 回大小姐的话，迎亲初步定的是陆路。
0: 哪条陆路？
1: 由富田镇楚家起轿，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乡，最后回到咱们倚天镇。

崽子，我记住你了，不会放过你的，我说到做到。

0: 六姑，
1: 对，她今天的举动简直是太反常了。
0: 反常？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0: 您怎么才来呀、啊？
1: 我现在能来就不错了。
2: 什么？他这个当妹妹的，不管怎么样都得半路去迎亲，而且还得放两挂鞭炮，这一听就是瞎扯的话。大少爷，我一直在想，他来打听迎亲的路线，会不会是背后有人唆使？而这个背后唆使的人，到底又会是谁呢？
0: 这迎亲，哪起叫经由天师府，再过上清香，最后回到倚天镇。
3: 猴子，你这情报准确吗？
0: 那是西洋当准确，我这情报来源那可是来自一个特殊人之口啊。
3: 特殊人？谁呀、啊？
0: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虽然他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这个罗克文和即将过门的
4: 楚玉和
0: 那可是怀恨在心，大有欲除之而后快。大哥，等到将来我们要摆平这个罗克文的时候，这个罗六姑必将能伸手助咱们一臂。

0: 我们这次去玉河的准备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各项工作，包括请李唯、孔李先生带一个排去攻打黑风寨，我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1: 这么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出水才看两腿泥呢。要过上清响。 三道铺沟深路险，山道利密。三道铺，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啊！猴子，
2: 在，
1: 带20几个兄弟。我熊啸天就在三道铺等他罗克文
3: 和楚玉和了。

0: 咱们会不会中了罗克文声东击西的计了？罗克文？那不可能！罗克文哪有那脑子呀？可是他身边还有那个摆子呢。
1: 摆子？
0: 哦，那就不好说了。好了，咱们去府探。
2: 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
3: 打探到了，罗大公子迎娶楚家小姐的队伍早就走了。
0: 啊，早就走了？他们往哪儿走了？

0: 肯定是走了水路啊。
1: 老大，召集兄弟们沿水路给我追。
2: 楚玉河是我的，
3: 一定要抢回我的老婆。
0: 是。
4: 土匪一点防备都没有，正好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好，
0: 准备。

0: 你来干什么呀？大当家的，不好了！
1: 怎么了？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0: 什么？国军正在攻打咱们山寨？
1: 大当家的，你赶紧救咱的人，赶紧回去增援吧！再晚了，咱们的老巢可难保了。
0: 好，今天我就放刘克文和楚玉和一马，告诉弟兄们，
2: 回去，
0: 走。
3: 终于彻底安全。

0: 你大嫂。
1: 玉皇，你听见了吗？他们在叫你大嫂。
2: 我听见了。我喜欢他们对我的这个称呼，我喜欢。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来迎接我的新嫂嫂啊！
1: 求你了，你别闹了，行吗？我怎么闹了？
0: 赶紧回你房间去！凭什么让我回屋啊？凭什么？今天呀，是我们罗家的大喜日子，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哼，你撵不走我，我今天呀就要尽情的乐呵乐。
1: 让他们笑吧，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哭的。对对对，这男人呐，他就得能屈能伸，来日方长啊！今天让我顾此失彼，配了夫人又折兵的迷魂阵。 那绝对不会是罗克文这个书呆子能想得出来的。我猜啊，这八九不离十，那就是这个摆子。摆子？看来这个摆子是我的心头大患了。此人要是不除，我想荡平倚天阵，那就是一句空话。
2: 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滚犊子吧！交给你，
1: 大哥，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咱们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让那摆子从咱的眼前彻底的消失。啊？不是，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我现在就有一个釜底抽薪的锦囊妙计。

0: 先呐，坐这儿等着啊。
1: 母妈，您别走。
2: 和儿，
0: 我在门口啊，给你守着，没事的。

0: 你们议论什么呢？
1: 站住！
2: 看你们谁敢走！我是瘟神吗？你们看见我就躲！你们刚议论什么？你来说。
3: 回大小姐的话，我们听人家说啊，大少爷娶回来的大嫂长得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她漂亮？哼，难道她还有我漂亮吗？
3: 这我们也没见过新来的大嫂。
2: 把她的盖头一掀，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4: 使不得呀，千万可使不得。
2: 怎么？
4: 新娘子的盖头必须在洞房花烛夜由新郎官亲自为她掀开，那样他俩才能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不然……
2: 哦，还有这么个说法？
5: 请留步。
2: 你一个老妈子敢拦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
5: 我知道您是罗家大小姐。
2: 既然知道我是谁，你还敢拦我？你别以为你是楚玉河带来的，就狗尿胎长在了金銮殿，不知道姓什么。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大小姐放在眼里了吧。
5: 哎呦，不是。
2: 不是又是什么？
5: 大小姐，新房在洞房花烛夜之前是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
2: 任何人都不让进？这是谁定下的规矩啊？
5: 祖宗，这是祖上传下几百年的规矩啦。
2: 什么狗屁规矩？规矩的连我见新嫂嫂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5: 一个黄花大闺女马上就要为人妻了，在入洞房之前呢，让她静静的一个人好好想一想，别人就都不要去打扰了吧。你要看新嫂嫂就等明天吧，明天一大早大少爷就会带着他挨家挨户的拜见各位亲戚和朋友。
2: 我就要现在见我的新嫂嫂。
5: 大小姐，我没想到您怎么……
2: 我怎么……我让开，你让开，你
6: 母妈，您让他进来吧。
7: 和儿，
6: 让他进来。
5: 您进去吧。你怎么不进去啦？
2: 谁说我不进去了？
8: 嫂嫂在上，妹妹这厢有礼了，
6: 坐吧。
8: 谢嫂嫂。嫂嫂，我……
6: 你跟母妈的争吵我都听见了，你真的是那么急切的想要看我一眼吗？
8: 这事啊，说来话长。我们罗家是这一代的首富，再加上我哥哥念过大学，而且又一表人才，这更是锦上添花。所以前来给我哥哥说媒提亲的人是络绎不绝。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些说媒提亲的人呢，都被我哥哥拒之门外了，所以他的婚事啊，也是一拖再拖。可是令我纳闷的，就是前些日子，我这个号称独身主义的哥哥，突然间提出来，他要娶妻成婚，而且是越快越好。他的意中人，就是嫂嫂您。我当时
2: 我这个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您楚玉和是七仙女下凡还是嫦娥来到了人间，怎么能把我哥哥迷成了这样？所以呀，您一进家门我就想看看您，看看您是不是货真价实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6: 从明天起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到时候我们可以天天见面啊。
2: 我们是姑嫂，你就让我看一眼呗。
6: 这
7: 玉和，玉和呀，
0: 你千万不能揭盖头。
2: 你这个老妈子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
3: 嫂嫂，你带来的这个老妈子
2: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9: 母妈。
6: 六姑，你不能这么说母妈，我从小是母妈带大的，她对我来说不是亲娘但胜似亲娘。再说了，尊老爱幼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小姐就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这么看来，不懂规矩的是你。
2: 行行行行行，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6: 你别走。
2: 怎么，你还没有训斥够我呀？
6: 不，你真的要看我吗？
2: 不给看就算了，
6: 我让你看。
2: 真的？

0: 孩子都跟我说了，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指六姑？他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放肆，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敢欺负到你头上。怎么叫欺负到我头上？按照老辈的风俗，新娘的盖头。 是不能随便揭开的。为什么？新娘的盖头，只有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且必须由新郎官亲自揭开，这样他们俩才能够一世恩爱，白头偕老。可他非逼着你揭开这盖头，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这不是欺负你又是什么？可文。
1: 你爱我，为我好的心情，我能理解。可你这个当哥哥的这么说，就错了。我错了。嗯，在我过门之前，我想了整整三天。你想了什么？我想，我要怎么样才能当好你的妻子？怎么当好这个家？ 怎么当好你的贤内助？你想出来了吗？我自幼也是娇生惯养，任性十足，从小也养成了说一不二、随心所欲的性格。在富田镇，我处于何不好惹，那是众所周知的。我认准的事情就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别说是外人了，就是我爹爹也拿我没办法。可是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怎么不通了？今天我做了你们罗家的媳妇儿，我这任性的毛病就必须得改一改。就拿今天六姑非要掀我盖头的这件事情来说吧，如果我跟她针尖对麦芒，去较劲儿就不答应，那么到头来我们俩只能是不欢而散，心里结怨结疙瘩，今后我们姑嫂之间也很难相处了。这样一来。 最尴尬、最为难的还是你，你夹在中间会左右为难，所以，我楚雨禾要当好你的妻子，当好罗家的大嫂，就必须要做到四个字。哪四个字？息事宁人。息事宁人。对。息事宁人。大嫂这么做。
2: 是对的，对的，对在哪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罗六姑不怀好意，有意寻衅滋事。如果大嫂不退不让的话，罗六姑不还得不依不饶、蛮横撒泼、得寸进尺啊？这样一来，他俩不得打起来啊？他俩一打起来，哼，罗家不还乱了套了？对对对。
3: 大家都说大嫂识大体顾大局，可不像罗六姑四六不上线。
2: 就冲这一点，我摆子就高看大嫂一眼。

0: 从今天起，这些就全都交给你了。
1: 这些是什么？
0: 这是咱们罗家金银细软的账目和金库、粮库、仓房的钥匙。
1: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这个家由你来当。
1: 我？
0: 对。
2: 玉衡，
0: 我交给你这些不是为了别的，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学业。我爹爹拿出那么多钱供我念完大学，至今学费所用，没完没了的纠缠在这些家务事中，所以我想。
1: 可文，大丈夫志在四方，你有追求有抱负，正是我楚玉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先试试，如果担得起来我就干下去，如果担不起来你再换人。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兄弟祸福，请找我沈算子来。
4: 那个算命的他还真敢来。小翠儿，
1: 在，
4: 去把那个算命的给我叫进来。
1: 是。

0: 我叫你送送送送送送。
1: 大小姐，你解气了吗？
0: 你什么狗屁的神算子啊？还什么狗屁的十卦十准？你又吹了你！
1: 我这怎么吹了？
0: 你把我怎么破解的？那罗可文不是已经把楚云和平平安安的给接回家了吗？再也不相信你的狗屁的鬼话了。
1: 大小姐，您长脑子，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仔细想一想，如果我真的骗了您，我还敢自己主动送上门来吗？
0: 哼，谁让你心里怀的什么鬼胎呀？
1: 姑奶奶，咱可千万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这趟来是专程为了拯救你而来呀！
0: 哼，拯救我？
1: 你罗六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18层地狱，到那个时候，您姑奶奶可

0: 李先生，请坐。这次多亏了李先生鼎力相助，你亲自带兵奇袭黑风寨，让熊啸天。 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才能让我顺利的把玉盒娶进家门。你李唯恐李先生，
1: 是我和玉盒的大恩人。玉盒，拿出来吧。这是什么？
2: 金条，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1: 请李先生一定要笑纳。你笑什么呀？客文兄也太小看我李唯恐了。
0: 怎么？
2: 我这次带兵袭击黑风寨，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自愿。
1: 个人的自愿？
2: 不错。
1: 我自愿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对客文兄和玉和小姐的仰慕与尊敬，二是出于对熊啸天这个横行乡里危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的憎恨。
0: 玉和小姐，
2: 不，我得改口了，还是请大嫂把金条收回去吧。
0: 不行，这个你必须收下。
3: 请兄嫂相信唯恐小弟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你不收下，那就是看不起我。客文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客文，恭敬不如从命。既然李先生一片诚恳，再争下去也不好看。以我之见，咱们先替李先生保管，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他就来拿。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好，这样最好。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跟我说说。这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死啊。再说了，你和这楚玉和那都属火命啊，这两火相遇必有一伤啊。
5: 现在楚玉和的火，那是越烧越旺，那必然是有能人在他的身后，天差是山峰啊。能人？
4: 对。
5: 谁？
4: 柏子。
5: 他？
4: 对。
5: 这个柏子，不过是个下里巴人，他哪能有那么大能耐？
4: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是因为这个摆子，让楚玉和的火已成燎原之势，而你呢，灰飞烟灭，就像那即将熄灭的炭火炉，仅存几缕青烟而已。
5: 这楚玉和克你已成定局，你肯定不是楚玉和的对手，
4: 只有死在他的手里了。那这可怎么办啊？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是命里注定的，难以破解啊！
5: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
4: 你当真要我帮你？
5: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4: 不，我不要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

0: 我们都不敢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我求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我。你当真要我帮你？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不，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的是你这个人。什么？你要我这个人？
1: 你别误会。我要你这个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听我的。
0: 啊，我听，只要能除掉楚雨禾，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来。
2: 柯文兄，大嫂，兄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兄嫂能否应允？
3: 魏红老弟，别太客气，请讲。
2: 我的学业已经完成，下面就面临着择业了。我就想找一个超凡脱俗、世外桃源、清清静静的做一个普通人。如果克文兄和大嫂能够高抬贵手收留我，给我在罗家谋个差事，唯恐将不胜感激。
4: 什么？你想在罗家谋份差事？
3: 这不是百年苍松作笔杆，大材小用了吗？
2: 此言差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想和追求，我的理想和追求是小了一些，不过我相信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就一定会实现我个人的价值。
3: 魏孔老弟，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罗家的水太浅，养不了你这条大鱼。
2: 陆氏一间，一日三餐，柯文兄家大业大，不会在乎多我李唯孔的一双筷子吧？
4: 你哥哥不是驻守在县城里吗？你可以让他想想办法帮你谋份差事啊。
2: 大嫂，我实不相瞒，我哥哥已经接到上峰的调令，不日即将开拔奔赴新的驻地。从此后我在这里将举目无亲，居无定所了。再说了，官场腐败尔虞我诈，我已经厌烦至极，就想。
4: 你真的不想走了？
2: 坦白地讲，我甚至已经爱上了这里。
3: 魏孔老弟，此事来得突然，你容我仔细想想。
2: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柯文兄，大嫂，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天气又这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我带来了照相机，我要给你们拍几张结婚照，这可是非常值得留念的。
0: 釜底抽薪？
1: 正是，把那个摆子从罗克文和楚玉和的身边撵走。
0: 这个摆子是罗家不可或缺的人物，想撵走他难。
1: 这就要看看您自己能否想出办法了。
0: 有什么办法？
1: 你问谁呢？
2: 对，看着对方，来，保持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5: 你好，真好看。
2: 拍了，
1: 漂亮，真是太漂亮。
2: 啊，再换一个动作啊，保持住，好，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4: 走着瞧。

0: 是。
1: 非常好，非常好。
0: 大少爷，您让我找的黄老四，我给你找回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3: 玉和，让唯恐老弟再帮你多拍几张，我去去就来。
4: 嗯，你去吧。
2: 大少爷，
3: 跟我走。
2: 是。
4: 百泽，那个黄老四是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0: 回大嫂的话，那个黄老四是罗家的佃户。
4: 佃户？
0: 他租种了罗家七亩的地，按道理应该交15担稻谷作为租子。但是去年大旱，佃户们种的地全部都干枯绝产了，再加上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这天灾人祸压得他们穷困潦倒，喘不过气来。
2: 大少爷，
5: 您行行好，您行行好，您再延缓我一段日子吧。
6: 延缓延缓延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是真的，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大少爷，
6: 这我可不管，我总不能让你白种我罗家的田。

0: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别来这套，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大少爷，大少爷，我求求您了！
2: 我求求您了，大少爷！我求求您了！这位大哥，快起来！大少奶奶，
1: 大少奶奶，我求您帮我说句话吧，大少奶奶。
2: 柯文，
3: 这事儿你别管啊。
2: 柯文，昨天晚上你才说这个家由我当，现在怎么就变卦了？
3: 黄老四欠租子，那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事就不是罗家的事了。好，你来管，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管的。
2: 百子已经详细告诉了我黄老四现在家里的近况，所以我决定
3: 又给他延还。
2: 不是延还，那是什么？
3: 是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
2: 什么？免去他去年全部的租子？对，免。

0: 和丁无缝的蛋。
1: 这楚玉和
0: 终于让我抓到把柄了。

0: 哥哥，这会儿你可领教楚雨禾的厉害了吧？哎，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十五弹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他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他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不，
0: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他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他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哼，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
2: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我？
0: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要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2: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0: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2: 我绝不反悔。
0: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2: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0: 有这么多？
2: 要不说怎么火上眉毛来？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1: 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有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0: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
1: 谁像你呀，慷慨呀，大方呀，那可是15担稻谷啊！
0: 15担稻谷怎么了？15担稻。

0: 骨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1: 全家的命。
0: 克文，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摆子是你罗克文最心爱的，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0: 克文，过来，过来，来，你坐。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1: 你想要买什么？
0: 你猜。
1: 首饰？衣服？
0: 不是。
1: 那我猜不着了。
0: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1: 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3: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
3: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0: 你小点声行不行？
3: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柯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4: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5: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4: 我挑唆？
3: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0: 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3: 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
0: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小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可文怎么就不懂呢？
4: 你也不懂啊？
5: 我不懂。
4: 对，你
3: 玉和，
1: 这是干什么？
0: 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
1: 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3: 玉和，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6: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

0: 大嫂，你给我们的不是粮食，而是我们全家人的性命。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世代不忘。
1: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租子开仓放粮的事情，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
2: 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3: 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呐。
4: 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3: 您就等。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外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母妈，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不祥的感觉？
0: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1: 外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外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0: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
2: 玉和呀，
1: 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3: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
0: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你到底为什么呀？
0: 百子，那个百子，
3: 百子怎么了？
0: 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3: 什么？
0: 不会吧？
1: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1: 说的也是呢，
2: 玉和，
1: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0: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0: 把那个摆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0: 什么不行？
3: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0: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行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哎，
4: 小红，出什么事了？
5: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3: 别闹了！别闹了！
0: 别闹了！
5: 别闹了！
0: 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5: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5: 那个摆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5: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百子诱奸你，我不信。
5: 我的亲娘啊！你们一个个的，你们一个个的和着我来欺负我，我不活了，我就没法活了，我就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现在就找绳索上吊去。我
3: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立刻把摆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6: 我不用他赶，我自己走。

0: 柏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柏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生恶人先告状啊！
2: 恶人先告状？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他
3: 来找你？
2: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3: 哎，
2: 你怎么还不去？就去，就去。
3: 妈。
4: 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柏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 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5: 什么你？
4: 你什么你？
5: 别打了！
4: 推我你，楚玉和。
5: 放了，我跟你没完！我别闹了，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吗？我跟他
6: 楚玉和好说不了。
5: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6: 救神呐！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俗话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5: 什么问题？你说，柏子又接你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在哪里？在
6: 他柏子住的屋子里。柏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还有，既然是又接。
1: 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柏子是怎么引诱的你？他答应娶
4: 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
1: 他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你满嘴胡言！柏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6: 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可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
5: 李先生，请你继续。是。罗大小姐，柏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4: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前天。
5: 你肯定？
4: 肯定。
1: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

0: 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解决。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只不过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
6: 嘿，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

0: 李先生，请。
1: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这真是太美了。李先生，
2: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询问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2: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 我在大学期间。

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0: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1: 是。
0: 为分家产是他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百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他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
1: 我
0: ？Yes。
1: 这么说，百子是为我挡枪？

0: 小红
1: 来了。
2: 大少爷，
0: 看见你大嫂了吗？
2: 大嫂她出去了。
0: 出去了？去哪儿了？

0: 这儿的山水多美啊！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豁然开朗。百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百子的主人呐。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1: 我保证，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
0: 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你想把他留下来？嗯，
0: 有百子这一舞，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1: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
0: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
1: 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 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哎，
0: 侯爷，
1: 哎，
0: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楼下来信儿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
3: 跟哪拿出来？

0: 小猴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
1: 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我跟百子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2: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我说什么，要是让他知道了。
3: 那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你怎么叫他吓成这样？我的胆儿早就被他吓破了。既然这样，我就不多问了。我只问你一句：罗六姑最近身边有什么外人进出没有？
2: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3: 算命先生？
2: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4: 神算子，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百子钱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镇，血洗罗家。
5: 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嗯，猴子呀，都是私下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4: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不是，
5: 猴子，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4: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儿。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5: 罗可恩。 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滚！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4: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儿啊！
3: 啊，说说看。
1: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
3: 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1: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 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

0: 你和刘都单独见上一面。
1: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0: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的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3: 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4: 玉恒，
3: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先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和，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3: 今年不同以往了。
2: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3: 难道这还不够吗？
2: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3: 什么？
2: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3: 哦，原来是这样。玉和，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今朝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2: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
3: 哼，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5: 大嫂，请少安勿躁，
4: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3: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2: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4: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3: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4: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3: 你说。
4: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5: 玉和，
2: 你看这样，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
4: 你反对？
2: 没错，我反对。
3: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我没有母亲。
4: 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2: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6: 小红姐，
7: 小翠，你来干什么？
6: 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
7: 她不在。
6: 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
2: 好，我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7: 大小姐，
8: 瞎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7: 你在这儿干什么？
8: 管得宽啊，和和谁长大的？
7: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
4: 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 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2: 我反对。
4: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2: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4: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2: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3: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4: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9: 哎呀，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10: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
9: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给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
10: 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于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恐。
9: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11: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
9: 您为何不能呢？
10: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9: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10: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9: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0: 你？就你啊？
9: 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懒蛤蟆想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主子鞍前马后的走

0: 啸天。
1: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2: 是。
3: 白子哥。
1: 小红啊，有事吗？
3: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1: 是吗？
3: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1: 又来干什么？
0: 砂锅不敲门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去做，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4: 无力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
0: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家

0: 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呼隆全尸。呸！
1: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0: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1: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2: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3: 我知道。
2: 我先走了。
3: 拜子哥，你干什么去？
2: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4: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0: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1: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0: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了。
1: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文。
1: 啊？
0: 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1: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
0: 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
1: 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
0: 时间是挤出来的，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1: 太任性了吧。
2: 大少爷，大嫂。
0: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了？
2: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1: 什么重要的情况
3: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4: 哎，大哥，这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4: 大哥，六姑还说了
3: 啊？还说什么？
4: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3: 绝佳的机会？
4: 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3: 说说。
0: 可文，百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1: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0: 怎么就不可能？
1: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但是她还没有到杀兄弑嫂的地步。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那你说怎么办？把她扫地出门？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3: 猴子，
4: 在
3: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4: 大哥，老规矩，半路打伏击。
3: 哎，不不不不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他怎么个换法？
3: 这一次咱们在暗处，让他们在明处，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衡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看着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这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
1: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快快！

0: 定是他们啊，
1: 人呢？他们人呢？
0: 从庙的后门跑了。
1: 追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跑掉。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可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3: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3: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4: 我。
2: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5: 是。
6: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正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2: 我给的？
6: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不然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5: 是啊。
6: 你是最帮我挖掘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3: 抓紧时间，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
2: 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5: 是。
0: 大哥，大嫂在这坐着。
1: 追！
0: 追！
1: 玉禾，你干什么去？
7: 我要回去和百子他们一起打熊啸天。
1: 哎，你给我回来！
8: 大少爷，
1: 玉禾。
3: 大少爷，快走吧！
1: 玉禾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8: 大少爷，少啰嗦，我不会走的。

0: 不能再骗，等光荣好日子，
1: 谢谢，
0: 我会弥补你。
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
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4: 我还等不行。

当卢沟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0: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海外华侨，首次将华侨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范畴。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在宣言中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除粟一日不能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广泛开展义卖、义演、义捐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南洋华侨最响亮的口号。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续收到侨胞捐款，荆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人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5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个

0: 我是乔皮的后代，我的父辈祖辈都在泰国，我的父亲原来在泰国就是走乔皮集的。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说的，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乔皮他不单单是一封信、一封家书和寄来的钱，他更重要的就传递了我们海外赤子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心。所以每一封乔皮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城籍龚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为业收集，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披风有责，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乔皮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侨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杏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侨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侨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

0: 军需物资。这一封是一封口批，什么叫口批呢？没有写信的，只是口头讲，就记录了当年泰国三罗、苏金江还有古泽刚等三个进步青年，拿了200块钱，就说到我们乔皮吉，你把这个钱寄给中国抗战大学用。交完钱就走了，我们乔皮吉把这个钱拿到这个给我们八路军，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非常感动，亲自回信，所以这封苦批就变成一种回批，教育我们年轻人后代，学习我们华侨老前辈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精神。我也希望华侨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经验、留下的自身，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陆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2: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多名侨批局负责人被逮捕，并且遭到了酷刑。但是这不能够使侨批从业者们屈服，他们转入到了地下，不停地收发侨批，也不断地穿梭于越南和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侨帮侨批局转会。赵开前夫妇就是这群人当中的杰出代表。
3: 日本人有第一次生产把我们第一层的东西传下去，但是我把那些很有诚信，他调皮啊什么的，治好本子，不管你损失多少，最后还是把家里这些全部财产全部搞掉的话，都一一兑现给这个华侨。
1: 在这条硝烟弥漫的互批路上，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互批员，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正是有了他们的担当，才让这条生命线得以延续。
0: 幸好有侨批，幸好有东兴汇路，我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辈时时不忘记我们华侨的侨批给我们做的典范，给我们开辟这条路，把他们的精神来弘扬下去。
2: 这些穿越历史的硝烟和时空的侨批，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爱国的华人华侨们，他们虽然身隔千里，却依然心系祖国的中国心。
1: 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唤醒民族救亡意识，无数中华儿女燃起抗敌斗志。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姓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4: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姓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姓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0: 该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的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1: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姓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0: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首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架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呢，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跌，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众敌人民至少从中回去。
2: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就是父亲，你当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壮烈牺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宁静，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西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永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西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英共南方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西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五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新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掌握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两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斗活。
0: 从南阳到桂林，变卖全部家产支援革命。95岁高龄入党，庄西全用一生践行了永爱中华的赤子誓言。从学生军到游击战，庄延龄以血肉之躯守护父亲的嘱托，在桂北大地筑起了抗日的烽火长城。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信仰接力，更是千万华侨的缩影。他们以毁家纾难的决绝，前赴后继的勇毅，在烽火连天中共同书写着祖国至上的生命当中。
1: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更积极引导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财力、物力、人力三位一体的支援体系，成为华侨抗战的实际组织者。

0: 1945年的夏天，在这片苍翠的青山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穿越国境线。这是一支由150多名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这些人大多经受过一定的教育，思想进步，听闻祖国被侵略，主动回国参战。
1: 清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利用中越边境，一个青州县，一个防长县，还有那越南三个地方进退容易，所以

0: 就选定的地点呢，纳凉搞一次武装起义。
1: 在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华侨青年利用熟悉当地语言的优势，乔装成当地百姓，混入敌战区侦察，为大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精确情报。
0: 华侨在越南的时候，开进越南谈判以后，把在村里面欺负老百姓的日本侵略者打败，打败以后呢，后来呢，很多华侨参加这个起义队伍。
1: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支队伍已发展成威震边陲的防城游击大队。抗战期间，像这样回国参战的华侨超过10000人，其中2000余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不仅为抗战贡献了力量，更在为和中国革命的骨干，为后续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80多年过去了，当年华侨游击队穿越的中越边境，如今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国际贸易通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儿女血脉中奔涌的爱国情怀，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精神基因。万里侨心，一脉中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出去！
4: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声音出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

0: 我叫刘光华，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1: 您一点也不像70岁啊！
0: 我也想不到几年前。
2: 古稀不显老，帅气走花路。刘大爷动静皆宜，飞驰人生之外，他还会变身一名安静美男子。

0: 多瑜伽可以在空展示，在地上展示不来机体的美，一个力量，一个平衡，一个是重心，缺一不可。我一个人可以顶三个，就我手上顶一个，腿上顶两个，就四个嘛，跟我一起就四个。
1: 称三个人大概有多重？
2: 大概300斤左右。
3: 多人瑜伽配合至上，能和老刘组团。他的瑜伽搭足一般，
0: 都基础都很好，练起来的那个体系啊，很优美。
4: 我看你们好像各个年龄层的都有一些哦。
5: 您多大年纪？
6: 54岁了。
7: 我57了。
4: 嗯，您呢？
8: 58。
4: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
9: 马哥。
10: 碧玲姐，
11: 华哥。
4: 您70啦，看不出来哦。
12: 最佳搭档。
13: 最佳搭档。
14: 黄金搭档。
15: 这些叔叔阿姨真很活力，非常有活力，而且他们练的这个瑜伽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脚
16: 那个年轻的样子。
17: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么老了学瑜伽，是不是这个骨头太硬了哦？
18: 60岁了，
19: 我60岁才开始学的，我们都是60几岁才学的。
0: 退休以后才学，
18: 用一只腿随便做啦，
0: 随便做就这样就不用动，就这样就可以下去了。
4: 来的，
20: 一般
18: 年轻人，
17: 哎呦这样啊，
18: 做不到这个一只腿，
3: 仅是在线下常被长枪短炮围观，他还在连剪带拍的运营着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这也难怪他能凭实力屡屡火爆出圈。
0: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因为我发的视频，我对从上到下全程的视频，他可以模仿。
19: 一般的人家就是有一个照片了，有一个照片没。
0: 三个的那个盘腿的，在脚上跟手上盘腿的，难度也很高，很高难的这个盘莲花。哎，就是一个图片，
19: 先盘好了，
0: 盘好了再抬上去，抬上去。但是我说这样不行，我说我们要没有外力，我们就自己上，自己下。
19: 我们就研究看怎么上。
0: 对。多人来围观，我们也心情也很开心啊！哎，对，都说哎，你们大年纪了。

0: 还能做这些，自己也感到很开心，有一点鼓励的那种感觉。
1: 您练了多少年了？
2: 以前是做什么行业？
3: 从小就练起了吧。
2: 年轻时一定是杂技演员。
4: 应该是练了一辈子吧。
5: 看到这儿，你心里是不是也冒出了和他们一样的疑问？
0: 我就2016年去那个健身房也学了15个月，这些我都自己练了。退休的时候呢，大概的生活呢就是经常打麻将，最长时间是36个小时，2个晚上跟一天，吃饭什么的都在麻将台那里，差不多10年这样吧，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6: 他一讲了，他就不记得了，我就跟他争一下，哦，你刚才这样讲了，你又不记得，你可能是老年书呆吧？
0: 啊，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7: 因为他有一个熬夜啊，这种长期不运动，而且到这个年龄段了，那么，可能血压一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他出现流口水这种，其实在我们周围来讲，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那么他当时已经是一种病理的状态，一种疾病的状态了。
0: 当时我单位有个会计，他就是说话流口水，差不多60岁这样，还没退休，他就走了，考虑是不是我跟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我就开始考虑要锻炼。
5: 对刘光华来说，人生花甲才开始，60岁前有多蹉跎，60岁后就有多蓬勃。
0: 我儿子他办了一个2年的健身卡，过了半年了，他都没去，他说我不想去了，太累了，可能太可惜了。我说哎，转给我也去玩玩。我儿子他买了一辆山地车，也是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去骑。我说那给我去，像青海啊、云南、四川、贵州啊这些地方，我都骑单车去过。
5: 刘光华的儿子应该怎么也想不到，年轻人的3天打鱼2天晒网和老一代的勤俭节约物尽其用，从零开始，最后碰撞出的是父亲的8块腹肌和一身腱子肉。
0: 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以前经常失眠，我练瑜伽以后，他拉那些筋呢，他是拉肝筋、胆筋，把它拉伸以后，他就通了。
7: 筋长一寸，寿长一年，这个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啊。我们中医界是承认它的。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你经脉的这个柔韧是靠这个肝去濡养的。也就是说，经脉的状态好坏，跟肝的这个状态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肝的补给来源于肾，那么肝亏空了，肾的就拿很多东西去补给这个肝的话，那肾自己也会亏虚的。有一项很重要的体能测验叫坐位体前屈啊，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很轻易的一推就是满分，工作了以后，特别是熬夜加班多了以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姿势的时候，看看你还摸得到哪里，就可以简单评估一下你的筋短到什么程度了，你的肝受损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其实就是身体衰老的一个信号。我们通过停止耗肝的这种行为，比如说熬夜这种啊，通过这个瑜伽还有一些拉伸动作，来达到这个经脉通畅，也是对肝的一种补养。像瑜伽啊，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五行系，它属于这种慢体操，气比较虚的啊，精力不足的人，他适合从这种慢体操去入门，通过拉筋，慢慢的把肌肉的能量蓄积，提升他的一个机体的抵抗力啊，然后达到这个健康的目的。
5: 长寿之路始于当下，几岁开始都不晚。
0: 我今年70岁了，从60岁开始爱上运动。
5: 他曾被病患困扰，
0: 记忆力减退跟流口水是一起出现。
7: 他应该是有轻度的中风了，
5: 却能在古稀之年挑战力与美的艺术。
0: 我就体验到健康就是运动无偿的奖赏。
5: 到底是什么养生方法获得中医频频点赞？
7: 他确实是养生达人，我也要学一下。
5: 跟银发新青年来养生，每一刻都是开启健康的黄金时间。坊间流传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了在公园没有一席之地。说的大概就是老刘和另一群同龄人。

0: 都是江南啊，真真。哇，我就猜过了。
1: 哎呦，他们也好震动。
0: 西山公园的每天都是走唱，高手云集。像这位唐大人，我的力量还不够他。哎
1: 呦，两个都70岁了，我肌肉还这么厉害。
2: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哦，出病出来了，我们就来练了，练了10多年了。
0: 对，
2: 我不懂去医院这个挂号在哪里，我不懂。
0: 我有一招可以缓解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疼痛的招数，介绍给很多人，他都有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跳上去，也不能跳下来，要这样慢慢的这样扎上去，全身肌肉放松，让他自然下垂。每天坚持10个呼吸，每天坚持，它是自然下垂，跟牵引是一样的原理。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练。
3: 吊单杠对于脊柱来说，它确实是有起到一个轻度牵引的一个作用啊。我们做增高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小朋友增高，其中的一项指导就是要他们吊单杠。成年人、老年人吊单杠的话呢，可以缓解椎间盘的压力，预防或者说辅助治疗它这个椎间盘突出的作用，确实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效果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脊柱，它是有12节椎体，每一节椎体椎间隙是有空隙的，里面有个椎间盘起到一个缓冲两个椎体之间压力的作用嘛。人是直立行走的，在重力的作用下，椎间隙就会越压越窄，把里面的这个垫片都给挤出去了，这个时候腰椎间盘突出就形成了。吊单杠其实就是一种借助重力的作用，把这个脊柱进行拉伸，让它的椎间隙得到放松了以后，它这个椎间盘就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去，不但缓解了它椎间盘突出的病症，身高能够维持到原来的水平，不像别的同龄人会缩水。
0: 这个小的盆栽，我家里面的都大部分都是小的，我喜欢玩这个掌中宝。这个是石榴，也是宜家的体系的。啊，就它这样的，它上面的叶子的枝条就是像这样，这个头发飘下来，这个是手，这个是腿，它是这样，哎，就这样的体系，这样。这个是减腹机，这个还挂有一个比例棒。健腹轮，小的哑铃，练习筋的哑铃，这个呢就是做俯卧撑了。

0: 顶哥，头前都是我的健身房。以前呢没有这些沙发啊，这些餐柜啊，在这里我经常在这里锻炼。虽然小一点，还可以铺两张瑜伽垫，还是可以锻炼。这个是我的孙子啊，我孙子从来没做过，他一上他爷爷那里他就做到了。
1: 我影响了很多，我身边的人像我二人以前也不锻炼了，散步他也走不了几步，他又说啊太累了，现在他也可以跟着我去练瑜伽。
2: 挺
1: 胖，
2: 我每年都想我都做的那么好，我就开心了，又想到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很高兴。
1: 小区的人看到我们两个同进来同出去。
2: 哎呀，都感到很羡慕。以前我们也经常晚上熬夜，经常去玩那种，从来不没有想过锻炼的。就是他来了之后才带动我们的，很多是家里人都说他影响，个个都在锻炼了。身体锻炼好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子女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安心去工作，不用他照顾我，我也不给钱，国家添乱，也减少国家的资源。像我经常要住院，那就占用资源了。 一般每天要喝两壶水啊，
3: 出去一般就带了开水出去，啊，如果在。

0: 家呢就喝茶，其他的饮料我从来不喝，矿泉水我也要少喝了喝了。在养生这方面呢，我固守着啊，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品就是绿色食物，最好的医院是厨房。平时我很少到外面去吃东西，就是在家里面吃，都晚我都要回家里面吃。
1: 这个青菜我最喜欢吃了，
0: 我自己喜欢不没有添加的那种味精啊，什么都不放，其他配料不放，就最多放一点酱油，放一点盐。这些呢就是打豆浆的材料，其实说是豆浆，其实就是营养服，一五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啊，就是每天早上一杯这种豆浆，一个鸡蛋，啊，一个馒头，比单喝豆浆营养就丰富很多。
2: 它一整个早餐可以说是特别的值得推荐。黑豆是养肾的，哎，绿豆呢是养肝清热的，红豆是养心的，黄豆是健脾的，刚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三豆饮的一个配方啊。它本身就有健脾祛湿的作用啊，然后它还搭配了其他的一些像木耳啊，啊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补肾。它枸杞对吧，补肝肾啊，黑芝麻这种坚果类的食物，它对于老人家这种骨骼、牙齿、头发都有非常好的补养作用的。还有姜，我们说早晨吃姜胜过喝参汤，它有一个唤醒脾胃的一个功能。那姜本身可以散寒气，那么就可以解表，然后提升身体的阳气。它还放了肉，增强了整个这个糊糊的口感，而且提高了蛋白质的含量啊，所以我觉得它很会搭，很会吃。就是它在养生的同时，它也很注重口感，本身营养素也很均衡。无论从中医西医来讲，这一组早餐既很平和，然后呢五脏六腑都得到了补给，所以它这个早餐我觉得值得推广，我也要学一下。
3: 确实是养生达人。
2: 对对，确实它确实是养生达人，是的。
4: 从轻度中风到被医生点赞的养生达人，刘大爷为健康做的努力可不止这些。屏幕前的你不妨猜猜，这十个东西和养生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按头就是恢复记忆力，它按那头皮，它对那血液循环很有好处，有效。运动够量了，要这样放松。这个是一个像珠子一样的，这样在上面，掀起来这样刮的。哦，它是这样刮，对，这样刮肚子的，拉背，这样啊。
3: 花样很多。
0: 是，这还有这两个，你们猜猜这两个是什么？
3: 擀面杖。啊，
0: 这个。
3: 这个打棒球的。
0: 对了对了对了，这两个东西也有很大作用啊，这样滚，刚才我做俯卧撑的时候啊，这样滚它就舒服了，滚一滚它的气血就通顺。还有大腿。
3: 还有大腿。
0: 对，滚大腿，这样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三角的，我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就我就叫它木锥，一两个尖呢，还是这样锥，哪里痛就锥哪里，它就慢慢它就不痛了。这个呢扁的呢，就是刮的，刮这脖子啊，刮头啊，这地方都可以的，从上往下刮。
2: 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他很会调理自己的经脉，这个三角圈的话呢，对于普通人群的一个自我保健来讲，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物件。
3: 他也不知道哪里穴位，就是痛了他就追，这样也是有用的。
2: 是有用的，我们中医讲不通则痛，对吧？你哪个地方痛，也许就提示你这个地方经络堵塞了。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以痛为枢，有阿是穴。你这里痛，不管它是不是穴位，那我可以把它认为是阿是穴，就是解决它这个经络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医院的话，我们可能扎针、点穴、推拿。那你在家的话，用这种器物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按。这个脚它比较尖细，我们点小穴位的时候就用它。这个脚它比较钝啊，比较粗大，我们再点比较深的穴位，像环跳穴啊，在臀部这个位置的啊，局部肌肉比较丰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头的话呢，它会有一点平，它是可以刮的。对于一些线状的地方，比如说我这条筋可能比较疼，我就是这么像刮痧一样这么刮啊，起到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我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从前的话，我想回到16、17岁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锻炼。那到现在我肯定身体更棒。<笑>我不在乎能活多少岁，我是顺其自然，能活一天就开心一天，我就是把身体搞好，看能活到多少岁就多少岁。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能不行？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

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

区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三层九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

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真不行。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陶瓷起源于中国，然而先进陶瓷一度成为卡脖子重灾区，
1: 人家就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
0: 广西团队打破技术封锁，以先进陶瓷创造污水处理的新魔法。
2: 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1: 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
0: 本期中国新制造，看广西碧清源以科技赋能陶瓷，实现进口到出口的产业蝶变。

节约用水就是节约我们的生命，让水变干净，不给环境添麻烦。污水处理、循环利用是我们的救星。你知道污水怎样变干净吗？

0: 你好，
1: 你好，小彤。
0: 哦，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废水吗？
1: 是的，您知道这个污水的种类有哪些吗？
0: 种类啊，我知道像生活的污水，还有工业的废水，是不是农业医疗也会有一些污水？
1: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那么我们还有垃圾生态业啊，养殖啊，屠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污水。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工业废水，比如说含镉、含铅的一些重金属的这个污水啊，它会给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所以污水处理的方法就至关重要了。
1: 对，那么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污水厂，主要是采用了童永珍院士啊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工艺啊，叫 AOA 双污泥回流工艺技术。那么我们采用的这个全球首例啊，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它的水质出来以后啊，是优于一级 A 标准的。
0: 那我还想了解是这个工业废水它的工艺也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那么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看看。
0: 好。
2: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在污水治理的细分赛道上，广西碧清源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新型纳米陶瓷平板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陶瓷平板膜水处理装备与工艺应用，建设了国内首个纳米陶瓷膜产业化基地，实现了纳米陶瓷膜的国产化。
1: 欧阳，你看看这个水啊，能够养金鱼是什么水呢？
0: 能够养金鱼，怎么样也是生活用水吧？
1: 不对，欧阳，我们这里是处理的是工业废水。
0: 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之后这么清澈吗？
1: 对的，那么它是比我们晨曦那个工艺技术还要复杂的。我们拥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叫纳米陶瓷膜水处理技术。那么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园林绿化都是采用了我们这个围水排放的这个干净的水去浇花浇草的啊。
0: 也就是说它是在做一个水循环啊，节约水资源，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所谓的膜技术，就是利用高分子膜材料上的孔径来分离水里的污染物，网孔的大小决定了允许通过最大污染物颗粒的大小，也就是说孔径越小的膜出水质量就越高，这完全是一个物理过程，可以达到精确去污，没有副产物。因此膜技术也是非常可靠的真正意义上的环保技术。而膜技术发展至今，对其核心膜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减低成本、延长寿命、对高浓度酸碱物质、高温环境的耐受性等。那么纳米陶瓷膜能否经得起考验，实现它的魔法呢？
3: 你好，
4: 我们这个摆盘今天是要吃火锅了吗？
3: 这是，对，这都是我们做陶瓷膜需要的一些原材料。
0: 原材料，哎，但是我看到这个很像是小米吗？
3: 对，这是小米，是我们用的，哎，我们用来做一些大的一些气孔，需要用它来做造孔剂。
0: 没有想到我们生活当中用的食材也是我们做的一个材料。
3: 对对对，这几种呢都是氧化铝，三氧化铝啊。那么其中有做陶瓷膜的那个呢，它是采用我们一些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些高纯超细的氧化铝啊，这里面科技含量本身原材料里边的科技含量就挺高的。我们的膜的话呢，目前就有两大类，一类是有机膜，一类是陶瓷膜啊。这个呢是有机膜啊，也就说普通一点呢，它是一些塑料啊材料的做的膜，你看它是软的。
0: 修面条哦，这一条。
3: 对对，它是一丝一丝的
0: 啊。那很直观可以看到，是这个陶瓷膜就比塑料的膜要更耐用一些哈。
3: 对对对，这个我们陶瓷材料和有机材料，它就区别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有机的呢，它容易被氧化、被降解，它。

0: 那也是，强度方面来说差很多。就是说，有机膜能用的地方，我们一般陶瓷膜都能用。啊，但是陶瓷膜用的地方，有些时候有机膜它那些厂它不一定能用得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验，把它的一些陶瓷膜的一些优点呢，给它演示一下。
1: 好。Round one。通过陶瓷膜就可以把污水变成净水吗？
0: 基本上它的这个可以变成这种很清澈的这种水。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个盆子里的这个污水里呢，就进了一块我们这个陶瓷模板啊，这由它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污水的过滤。
1: 哇，好神奇啊！直接是通过陶瓷膜，马上让污水变成这么清澈的水。
0: 对。
1: 那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在家庭当中有用到的一些净水器是相同的吗？
0: 对对，原理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陶瓷膜呢，也可以用在家庭的高端的净水器。哦。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家用净水器里边用的有机膜的这个过滤啊，过滤元件。
1: 经过有机膜的过滤出来也是清水哎，
0: 对，那是肯定，它这个都是达到我们饮用水标准的了。这个它的出水，有机膜跟陶瓷膜的出水效果，我们肉眼看都差不多。那么具体它的那个净化的效果是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水质的化验来进行一个鉴定。
2: 那根据具体的数据显示，纳米陶瓷膜更具有优势。
0: Round two， 一看它水呢，基本上就可以分离掉啊，表面上是水，那么油呢就被我们陶瓷膜分离掉。如果你有机膜长时间浸在这个油里头，它是会容易被破坏掉。这种时候，除了这个油水分离的功能之外，陶瓷膜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耐酸碱，它在酸性和碱性的环境下，它是能够保持它的这个性能不变的，不会被腐蚀。
3: 这个火枪大概有多少温度呢？
0: 啊，有1000多度。
3: 1000多度啊！Round three， 超级高温了。
0: 对呀、
3: 啊。哇，这个声音你看，震耳欲聋的。
0: 是啊。对，我们现在纳米陶瓷膜要烧，是，你看上面纸都烧了，看里面纸都烧掉了。
3: 对对。
0: 你看这个膜一下就。一碰到它，这个有机膜就一下就烧毁了。有机膜呢，它就是一种塑料嘛，塑料的耐高温还是比较低的，比较差。
3: 很猛烈。
0: 陶瓷膜就毫发无损的这种，对，所以说呢，它这个耐火性很强。哇，
3: 真的很强烈，对，旁边冒出了火花。纳米陶瓷膜是咱们国家的技术吗？
0: 从陶瓷膜这个材料的讲呢，很早就有了。在国外呢，它主要还是最早是用于军工啊，这个核能这一块啊。那么后来呢，由于它的成本比较高，慢慢嘛，随着成本的降低，它在转向民用啊。国内呢还不能生产这个陶瓷膜，主要是全靠的从国外进口。为什么能会是一个巧合的问题呢？主要我们这个是把它叫做纳米陶瓷膜，就是说它的过滤的那个孔径呢是在100个纳米以下。是很难做，就一般材料是很难做得到的，这也是我们以前卡脖子的一个核心的技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碧趣源公司呢就自己研发这种陶瓷膜。碧趣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家把陶瓷膜用于污水处理的大规模应用的一家企业。卡脖子问题我们解决了之后，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啊，自己能够生产，那个生产成本就远远低于国外进口的那个价格了啊。那我们老百姓的话呢，也可以在其中呢获得一些收益吧。我们的污水费可以降便宜一点呢，对不对啊？少一点。
4: 泥沙入手经团直，光色便于寻常书。陶瓷 China。这与中国同一英文的华夏瑰宝，其制作工艺曾经已让世界望尘莫及。谁能想到，千年之后，在高科技陶瓷领域，越来越多的关键技术，我们却被掐住了咽喉。值得骄傲的是，一代代中国科研人正用他们不低头、不服输的专注与精进，攻克着一个个难关， 让中国科技令全球惊叹，让中国

0: 国制造，在世界扬眉吐气。
1: 秦总，听说您是桂林人啊，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梧州加入到环保行业呢？
2: 我是桂林人，所以桂林对山和水啊，它的这个要求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梧州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啊，那么它的水系，我们的西江，它的水是流入我们的珠江的，同时也是要保护我们西江的水流域的。是由于我们早年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那么更适合我们在水处理方面深耕这一块，在新加坡它是淋漓尽致的。我想跟他们合作，学到他们的技术，我去了新加坡以后，那人家就觉得我是来偷技术的，他们就把这个技术全部垄断。我高兴地去了，可是我非常失落地就回来了，是吧？这时候我就意识到，确实啊，求人不如求己，我还得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卡脖子的问题不能给别人去控制我。

0: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陶瓷膜从进口啊实现了我们的出口的这个蝶变啊，突破了他们卡脖子的这个难关啊，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觉得真的好像是扬眉吐气一样。陶瓷膜它的应用领域非常之宽，它的使用寿命长，通量高，通量大嘛，然后耐高温耐酸碱，在高粘度废水啊、工业废水、医疗废水啊、养殖废水啊等等这些难度高的废水里面，它的这个优势就非常的明显。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生产啊，我们把价格已经降到了国外产品的一个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研发它，更进一步的降低成本，我们一定会做到普惠大众，使用到我们这个黑科技，能够使更多的老百姓啊享受到健康、安全、高质量的一个生活。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公元1262年，晋江府治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大事。刚刚创立不久的宣城书院，竟然得到南宋皇帝宋理宗亲笔题写匾额，以示褒扬。这恩赐的殊荣，让宣城书院在全国声名远扬，使得偏居一隅的桂林成为当时与中原地区比肩的学术重镇。宋理宗在世40年，全国各地建立的书院多达300多所，能得御笔亲题匾额的并不多，而桂林一地就独占2家。宋代广西并非文化发达之地，桂林所办书院又是如何从遍布全国的数百家书院中脱颖而出，甚而受到皇帝的青睐呢？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元代一度沉寂，至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对远离中原的广西来说，创办书院的风气始至宋朝。南宋时期政权难移，以往极为边远的广南西路成了南宋王朝重要的大后方，大批中原名臣学者跟着宋氏南渡来到岭南，从湖南经过新安领渠进入桂林，他们或为官一方，或折戍边疆，承袭了北宋时期的文风，大力提倡教育，兴办讲堂，书院也就从桂北、桂东一路向南开枝散叶。而广西最早的书院就出现在桂林一带。
1: 桂林当时在南宋的时候是广西路晋江府，它是广西路的路治所在地。那么晋江府呢，又是那个南宋那个皇帝啊，开国皇帝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他曾经在这里遥领过晋江军的节度使，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重视。
0: 南宋时期的张氏、吕祖谦与朱熹一起并称为东南三贤。张氏还曾在广西执政4年，与广西渊源颇深。宣城书院正是知府朱四孙为了纪念张、吕这两位理学大家而创办的。南宋景定3年，朱四孙向宋理宗奏请建书院，想用张氏、吕祖谦二人的谥号宣和城作为书院的名称。一向尊崇理学的宋理宗欣然准奏，并亲笔题写了书院名字的匾额。朱四孙把书院建得规制完备，不仅有张、吕二先生祠，还建起了藏魁阁、斋舍、明心堂等多座建筑，金灿灿的御赐匾额就高悬在书院大门上。一时间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宣城书院也就此享盛名数百年，还带动了桂林成为广西书院最兴盛的中心。此后直到清末，桂林共计建有67所书院，位居广西之首。清康熙21年，宣城书院曾一度改名华掌书院，延续理学传统教育，录取了一位日后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年轻学子。康熙59年，临桂学子陈洪谋在广西巡抚高文亮举荐下得以进入华掌书院。当时书院里不但有数以千卷的

0: 藏书，还刻印书籍。这是广西书院最早通过刻书的方式来丰富学院藏书的时段。好学的生徒们在书院里如鱼得水。在华掌书院研读近三年，28岁的陈洪谋就考取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政绩彪炳，被史书誉为太平宰相、理学名臣。这一切与在华掌书院求学打下经世理学的坚实基础不无关系。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下诏鼓励下，桂林的书院猛增到46所。与宣城齐名的还有秀峰、金谷、桂山，并称桂林4大书院。当时文坛上的岭西5大家中，吕璜、朱祁、王整都先后担任了秀峰书院的山长，广邀文化名人讲学。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讲学者是清代著名诗人、教育家郑献甫，他是广西象州的壮族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曾为京官，后辞官还乡，在两广一带设馆教学，成了岭南一带教育界颇具影响的两岳宗师。
1: 那以前的进士啊，基本上都是汉人、汉族，那么清朝的出开始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出现，作为进士出现了，那么这个就是和应该和这个书院教育啊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学术名流讲学，学子便慕名接踵而来。清代桂林几大书院，在当时读书人的心中，俨然如现代名校一般，被众星捧月。书院的兴盛，促进了桂林科举成绩的飞跃。据文献记载统计，清代广西的进士有580多人，桂林府就占了接近300名，状元4人全部出自桂林。桂林书院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广西各地书院的发展，而南宁更因一位名人的到来，引起了兴建书院的热潮。上个世纪90年代，位于南宁市北宁街42号的广西储备局计划扩建办公楼。就在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们有了意外的发现。
2: 我们在那坐聊天，哎呦，我们那个下面挖办公楼下面挖了一个好大的石轨，那个石轨有那么大，我们个个跑去看哦。我们往上看，哇，那轨那么大。
0: 根据雕刻工艺，专家们推断，这就是碑驼，古称碧玺。随着这两只碧玺的出土，揭开了一段岁月尘封的广西书院往事。20多年前，碧玺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土的。如今，院子的大门外还留有一块年代久远的石碑，上面镌刻着“王文成功讲学处”几个大字。王文成功正是明朝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嘉靖6年，56岁的王阳明被朝廷征召，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湖广军户的身份，赴广西镇压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田州思恩叛乱。专为平叛而来的王阳明，却无意中开启了广西书院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王阳明在接到平乱任务之后，经过考察，写成《奏赴田州思恩平复书》，上奏朝廷。若以武力剿捕，无论胜败，均有实患；若用安抚之策，则收实善之效。在王阳明招抚政策的感召之下，叛军头目卢梭、王寿、

0: 率众71000余人来到南宁府王阳明的军营前请求归顺。王阳明欣慰地说，此次出征是不路一族。
1: 他认为这个地方为什么兴起叛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文化上风俗上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从文化思想上把他们纳入中华的大家庭，然后进行文化上的议题。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一个着落点，就是他认为建书院就是最好的一个途径。
0: 为了规划人心，推行教育，王阳明不惜动用平乱部队的军饷银两创办书院。嘉靖7年6月，在南宁城北的县学旧址上，王阳明创办了夫文书院，以宣扬智人，淡夫文德。夫文书院就是南宁的第一所书院。
2: 夫，那就是铺嘛，铺的意思嘛。文德就是文化和德政啊，就是通过教育啊，把这个老百姓的心啊，把它化啊，进行文教来化解他们的一些东西，那个心中的一些仇怨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说认同啊，大家以这个和谐共同啊，这么意思。
0: 明代的书院与官学各有侧重，书院倾向于自由讲学之风，官学则侧重于科举考试。相较于官学，王阳明更热衷于在书院讲学收徒，倡导心学。来到广西，王阳明更是把评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夫文书院的创办上。他主持参与了书院建造的整个过程。当工匠们把夫文书院的大梁一尺一尺抬高的时候，王阳明就在旁边高声朗诵《上梁文》：“梁之东，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指泰山与北斗，最新时雨及春风。”书院落成之时，正值盛夏，南宁的天气闷热潮湿，中原士人大都难以适应南方的瘴气。当时的王阳明身体已经相当不好，却仍然坚持登堂开讲，宣扬心学。
1: 他来了之后呢，对广西的教育是有所提升的，一个是就是可能中举的、中进士的人比过去多了，第二个就是在他之后书院明显多了，就说整个在明朝整个那个书院的建设，在广西的书院建设都算比较多的，但是在嘉庆年间建的是整个明朝又是一个高峰，是一共建了23所，所以他对整个广西的这个书院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他是有帮助的。
0: 眼看叛乱平定，书院也日益兴盛，王阳明的身体却逐渐衰弱，不得不向朝廷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公元1528年，王阳明离开南宁，病逝于回乡的路上。南宁的夫文书院也成了王阳明生前创办的最后一所书院。王阳明去世后，夫文书院几度兴废。根据民国版《雍宁县志》记载，我县书院明朝所立者皆已久废，唯夫文书院岿然犹存。1926年，夫文书院改建为广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女子部。在夫文书院的几次重建中，人们在书院中立了王阳明石刻画像以及记载夫文书院历史的石碑。如今这些石碑及碑系都被转移到南宁市人民公园的镇宁炮台加以保存。随着清光绪末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传统书院最终 走到了第十舞台。

尽头。书香一半，文脉流芳。书院曾在封建时代树立起了推崇自由讲学、文明教化的思想旗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历经沧海桑田、几度浮沉后，有的改制成为学校，有的变身文化机构，繁华不再，但崇文礼贤、择慧后学的书院文化基因依然传承不息。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纳社乡祥兰村，住着一位幸福甜蜜的百岁老奶奶。
1: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哇，一个够了，一个够了，一个够了，够了，够了，一个够了。
0: 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孩子们对老人的陪伴。刚开始对着拍摄镜头还颇为害羞的老奶奶，在曾孙们的带动下，和我们的镜头也互动了起来。

0: 还有不乱滚嘞，在那地方里，就按水库里给人煮，啊，那些修了白刀嘞，得按小篮，
1: 按小篮，
0: 冷一点好，还有不乱滚嘞，滚木的，
1: 啊，滚的木。
2: 李奶奶所在的祥兰村，由于地处山间，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植茶果。漫山遍野的茶果树是当地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茶果成熟后会自然脱落，掉在地里的茶果经过处理就能食用了。老奶奶把捡回来的茶果让儿子带去榨油，这段时间正

0: 正是村里统一榨油的时候，整个祥兰村都弥漫着茶果的清香。
1: 你在煮什么东西啊？
2: 油嘞，炸油嘞。
1: 茶油啊？为什么要炒呢？就是油才能出来是吗？熬出来这个茶油。
2: 对呀。
1: 我真的好香。

0: 命而来的呀，这是。我说这一锅里面有多少茶果啊？
1: 100多斤。
0: 100多斤。但是只能熬20多斤的那个茶油是吗？
1: 不熬，一放倒不用倒吧。
0: 一个多小时，就要这样不停的熬，不停的翻，哇，真的很香哦，这油慢慢慢慢的就出来了。自己榨的油跟买的油有什么区别？
2: 就是这种比较香嘛。
3: 自己种了，不买的
4: 自己种。
5: 在李奶奶家，一日三餐离不开的就是茶油。山茶油配上当地特色的粉芋头，可以说是当地极具特色的养生美食了。

0: 命的，
1: 它是带有那个西的元素，西的元素它就相当于说比较长寿点。
2: 腊月冬月这样它发上来
3: 才会有这个菜
2: 啊，是啊，
3: 就这个季节才有这个菜。
2: 是是，
3: 这个那我试一试啊。
2: 这样，
3: 有点苦啊，这个。我发现你们家顿顿离不开野菜啊，
2: 离不开的。
1: 但是在整个新郑州市宝马来说，目前唯一只有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
3: 才有的。
1: 是有，但是其他地方吃不了。
4: 祥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蓝电窑。在我们采访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乎每家每户平日里都穿着瑶族特色服装，而这些服装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0: 帽子特别有意思，两个脚是翘起来的。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怎么不是这样的兄弟？想让你要画这个
0: 啊，
1: 挺好看的，
0: 挺好看的，真的很好看。
1: 那你就会抢乖。
0: 年轻的时候做的吗？二十岁的时候，这个穗子是粉色的穗子，年轻人是粉色的哈。穗之外，还有一个帽子。
2: 蓝靛瑶，瑶是瑶族的意思，蓝靛又是代表什么呢？面对记者的疑问，李奶奶的儿子搬来一个大桶。
3: 这个有二十多斤的，差不多三十斤
0: 了。真的这个、
3: 是。
0: 真的是，这个味道非常的浓，
3: 对，
0: 就是很刺鼻，挺还挺有点那个，就是味道还是挺重的。
3: 对对对，这个是板蓝根来搞。
0: 板蓝根
3: 啊，对吗？
0: 板蓝根不是草药吗？
3: 就是蓝靛瑶了，就是要这个，就是民间就叫个蓝靛了。
0: 蓝靛就这个东西
3: 啊，是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这个是？
3: 就是拿来染布嘛，
0: 染布
3: 啊，染布了，
0: 相当于是我们的染色剂了，
3: 是
0: 我们的染色剂了，
3: 是啊，你看马上，对，马上染色了，
0: 我的手指变成蓝色的手指头了，
3: 这，
2: 通常一家人一年只能染一次布，为了收集制作蓝靛所用的板蓝根，李奶奶一家一年的时间收集了100多斤。
3: 一年才得这样不？
0: 我一年才能够得一桶。
3: 是啊。
0: 所以还是挺珍贵的。
3: 对啊，是啊。
1: 怎么管小好呢？
0: 啊。
1: 就不是神。
0: 就习惯了穿这样的衣服是吗？
3: 是吗。
0: 就从小穿到大。要不停地浸泡它。
4: 这染不好吧？要试点干。
1: 啊，

0: 婚啊，这真的结婚，开心啊，嗯，很。
1: 你弄骚了一点，我跟你说还。啊，
0: 大家都其实很喜庆啊，很喜庆，好事儿，好事儿。
1: 你不要干哪里摇哟？
0: 一个人一个。奶奶很开心啊，奶奶。
2: 过几天就是孙子结婚大喜的日子，李奶奶一家格外热闹，孩子们都回来帮忙，奶奶也没闲着，给亲戚朋友们的喜糖喜包奶奶都要亲自整理。孙子结婚是家里大喜事儿，百岁奶奶这几天还忙着给孙子孙媳妇亲手制作一份贺礼。

0: 婚了
1: 啊，结婚
0: 送给他的衣服是吗？
2: 嗯，动容了给你去等好你就等个得哦，
0: 也是你们的心意哦，是一份祝福哦。
2: 分天分手
3: 嗯，我们小哥哥嗯，我们God 你笑我们我们
4: 不管怎么样
3: 我们小哥哥
2: 我们那年老分天分地

0: 长。
1: 这件喜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寄托着百岁李奶奶对子孙真诚的祝福。百岁李奶奶用她热情淳朴、热心善良、乐观开朗，想不长寿也难呐。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山水环绕的地方。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当吴钩桥的枪声划破长空，万千海外侨胞虽远隔重洋，却以赤子之心筑起另一道长城。没有战袍，身披热血围甲，不握钢枪，手持信念作盾，这是跨越重洋的奔赴，是刻进骨血的忠诚，是中华儿女用行动书写的答案。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明确提出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包括海外华侨，首次将华侨纳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范畴。1936年，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广大华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亡国之危机一时未除，救国之运动一日不止，愿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承担救亡重任。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建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在宣言中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干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除粟，一日不能停。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爱国华侨不分地域、信仰、阶层，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广泛开展义卖、义演、义捐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南洋华侨最响亮的口号。
1: 1938年3月26日的《申报》上，查询到一篇广西银行拒收到侨胞捐款，新州陈嘉庚再会来30000年的消息，见证着南洋华侨最直接的抗战方式。陈嘉庚通过广西银行建立的抗战金融快车道，让侨汇化作第五战区将士脚上穿的胶鞋，手中握的钢枪。
0: 在陈嘉庚的感召下，万千海外侨胞汇聚力量支援抗战，他们筑起的不仅是物质防线，更是中华民族永不沉默的精神方舟。
1: 这栋安静矗立着的极具南洋风格的小楼啊，就是东兴的侨批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广东高州同乡会馆的旧址，同时也是侨批交换的主要地点之一。目前侨批馆里面珍藏的140多件文物，生动地见证着80多年前那一段

0: 我是乔皮的后代，我的父辈祖辈都在泰国，我的父亲原来在泰国就是做乔皮鸡的。我记得我父亲给我说的，我最深刻的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乔皮他不单单是一封信、一封家书和寄来的钱，他更重要的就传递了我们海外赤子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心。所以每一封乔皮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广西柳承记公滚先生在加拿大带头捐款，他题目叫做筹款购机未业收据，虽然只有小小的砍金十元，但是代表了我们的华侨，不管你奔波在怎样，祖国有难，披红有志，用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这就是我们乔皮精神。
1: 批在潮汕方言当中就是信件的意思，而乔批呢，就是近代海外游子寄回家乡的银信合一的汇款凭证和家书。数百年来，乔批构筑起了连接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的血脉纽带。乔批不仅仅是海外华侨赡养家眷的经济来源，更是支援抗战的重要资金渠道。每封侨批当中，华侨们都会自愿抽取2%作为批捐，用于购买飞机、药品等等的军需物资。
0: 这一封是一封口批。什么叫口批呢？没有写信的，只是口头讲，就记录了当年泰国三罗啊、苏金江还有古子刚等三个进口青年拿了200块钱，就说到我们乔皮集，你把这个钱寄给中国抗战大学用，交完钱就走了。我们乔皮集把这个钱拿到这个给我们八路军，给我们这个学校的时候，周恩来啊、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非常感动，亲自回信。所以这封苦批就变成一种回批，教育我们年轻人后代，学习我们华侨老前辈家国情怀、爱国爱家的精神。我也希望华侨老前辈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贵经验、留下的知识，能够代代相传下去。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及东南亚半岛相继沦陷，原有汇入全部中断。与越南一河之隔的东兴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少数未被日军封锁的口岸。危急时刻，乔皮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中越边境开拓出一条绕道东兴直达广东潮汕的秘密路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通过这条绵延3000里的东兴汇路，无数华侨节衣缩食，输送侨汇及抗战物资，将血汗钱汇往祖国家乡，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情怀。
1: 东兴汇路开通后不到3个月，就被日寇驻西贡宪兵司令部发现。西贡堤岸两市的多名侨批局负责人被逮捕，并且遭到了酷刑。但是这不能够使侨批从业者们屈服，他们转入到了地下，不停地收发侨批，也不断地穿梭于越南和广西各地，为海内外的潮帮侨批局转会。赵开前夫妇就是这群人当中的杰出代表。
3: 日本人有第一次上船把我们第一船的东西传过来，但是我把那些很有诚信，他调皮啊什么的记好本子，不管你损失多少，最后还是把家里这些全部财产全部搞掉的话，都一一兑现给这个华侨。
2: 在这条硝烟弥漫的互批路上，还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互批员

0: 面对国难家仇，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正是有了他们的担当，才让这条生命线得以延续。
1: 幸好有乔斌，幸好有东兴北路，我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后辈时时不忘记我们华侨的乔斌给我们做的典范，给我们开辟这条路，把他们的精神来弘扬下去。
2: 这些穿越历史的硝烟和时空的桥梯，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在国家危难之际，这些爱国的华人华侨们，他们虽然身隔千里，却依然心系祖国的中国心。
0: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旗帜，唤醒民族救亡意识，无数中华儿女燃起抗敌斗志。山河破碎的1932年，航空救国的浪潮激荡着热血青年的心。柳州军校无线电专业学生何信报考了广西航空学校，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和坚韧，很快就脱颖而出，被选派到了日本明野航空学校深造。
3: 飞行员当时社会上叫飞行员叫什么呢？桂林话叫玻璃公仔，就是玻璃人儿，一摔下来就碎了，没有救了。他不做高官，不要后路去做玻璃公仔。
0: 学成归国后，1938年1月，时任中央空军第八队上尉副队长的何信主动提出参加台儿庄战役。初春的台儿庄硝烟弥漫，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年轻的空军中尉何信提笔给远在广西的妻子写下了家书。信中，这位初为人父的飞行员有对幼子的殷切期望，更有为国为民而死的铮铮誓言。
3: 把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如果明天叫球球，他们亲切叫我呢就叫球儿，他的球儿啊已经快半岁了，应该学着讲话了，但是你们开头先不要先教他学会爸爸妈妈，一定要先教会他学抗日两个字，因为不抗日就没有国，也就没有家，切记切记。
0: 1938年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机场，随着天色渐明，何信率领14架战机组成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台儿庄前线日军阵地。
3: 第一仗跟日本17架打，战斗非常激烈，他们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自己的有2架负伤了。经过一次激烈的战斗以后呢，我父亲的12架飞机呢，弹药、机油已经很少了，返航。日本的地面雷达呢，就已经看到呢，这12架中国飞机的返航的路线，然后准备了24架驱逐机，带了充足的弹药，带了充分的机油，升空。在这12架飞机要返航的这个途中拦截，我父亲带着这12架飞机冲着敌机打，在打的过程中，敌机发现呢，我父亲的飞机是收机，然后3架5架围攻他，然后他身中3弹，穿胸而过，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跳伞，这时候他放弃了跳伞，用最后的一排子弹就把打他那些日本飞机的击落了，击落以后他应该跳伞的。

1: 还不跳伞，他又把另外一个飞机撞了，撞点同归于尽。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制高冲中回去。
2: 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打不下日本飞机，我绝不回来见你们。这是他其中一封信。他离开的时候呢，我才5个月。他非常眷恋这个家庭，但是为了抗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老母、娇妻和幼儿，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已经88岁了，但是他的事迹让我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我真正要跟他隔空对话的话，那还是这句，就是父亲，你当时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壮烈牺牲的。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在以尽忠报国之心来完成自己在社会上这个使命。

0: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撕裂了东南亚的宁静，11万南洋侨胞携老扶幼穿越了封锁线，用生命丈量归途。民族危亡之际，桂林社会各界发起救侨运动，而爱国华侨庄西全父子正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1: 用爱中华，此志不渝，是著名爱国侨领庄西全给自己立下的终身诺言，也成为庄延龄的人生信条。在父亲爱国精神的感染下，庄延龄自少年起就投身抗战事业。1938年，17岁的庄延龄响应中共广西地下党的号召，加入广西学生军，转战桂南前线。在昆仑关战役中，他冒着日军炮火组织群众转移，侦察敌情，救护伤兵，运送粮食和弹药。信仰的种子在战火中茁壮成长。庄延龄于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以及广西省工委遭到叛徒的破坏，经费断绝。危急时刻，庄西全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工作，他的儿子庄延龄作为中共广西省委交通联络员，他提出了一个冒险的方案，那就是潜回日军占领的香港，变卖自己的家产。父子二人率领5名党员徒步千里，经过了湛江、澳门，秘密抵港，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将这些资产运抵湛江变卖，所得的资金全额上交中共广西省工委。
1: 1945年2月，中共广西省工委直接领导组建的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羚羊联队，在桂林阳朔县兴平镇宣告成立。期间，庄延龄作为广西省工委交通员，为省工委书记钱兴了解斩获这支抗日队伍，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1945年7月，庄延龄赶赴阳朔古座堂，向羚羊联队传达消息。接连遭遇了2场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羚羊联队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时，由庄延龄率领其中一支队伍。

0: 转移到桂东地区，为羚羊联队保留下宝贵的战斗火种。
1: 从南阳到桂林，变卖全部家产支援革命。95岁高林柱党庄希全用一生践行了永爱中华的赤子誓言。从学生军到游击战，庄延龄以血肉之躯守护父亲的嘱托，在桂北大地筑起了抗日的烽火长城。这不仅是父子两代人的信仰接力，更是千万华侨的缩影。他们以毁家纾难的决绝，前赴后继的勇毅，在烽火连天中共同书写着祖国至上生命当中。
0: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更积极引导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了财力、物力、人力三位一体的支援体系，成为华侨抗战的实际组织者。

0: 1945年的夏天，在这片苍翠的青山当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正在穿越国境线。这是一支由150多名海外侨胞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这些人啊，在居住地大多经受过一定的教育，思想进步，听闻祖国被侵略，主动回国参战。
1: 新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利用中越边境，一个钦州县，一个防城县，还有那越南三个地方进退容易，所以就选定的地点呢，纳凉搞一次武装起义。
0: 在袭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华侨青年利用熟悉当地语言的优势，乔装成当地百姓，混入敌占区侦察，为大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精确情报。
1: 华侨在越南的时候呢，就起到带路了解情况，开进越南航班以后，把在村里面欺负老百姓的日本侵略者打败。那以后呢，后来呢，很多华侨参加这个起义队伍。
0: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支队伍已发展成威震边陲的防城游击大队。抗战期间，像这样回国参战的华侨超过10000人，其中2000余人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他们不仅为抗战贡献了力量，更在战后成为华侨爱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骨干，为后续的新中国建设积蓄力量。80多年过去了，当年华侨游击队穿越的中越边境，如今已经成为车水马龙的国际贸易通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华儿女血脉中奔涌的爱国情怀，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精神基因。万里侨心，一脉山河。80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明确的纲领、广泛的组织和务实的行动，凝聚起全球华侨的爱国力量，形成了侨胞助战、共赴国难的壮阔局面。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笔杆如枪，滇缅公路上南侨机工的引擎轰鸣，侨批家书上未干的泪痕，凝聚了海外赤子的热血丹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华侨抗战的史实，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印证了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烽火侨心，山河为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英魂不朽。今日侨胞初心未改，与国同行。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4: 恶意去不回，恶意去不回。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0: 豹2003，向北去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加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
0: 报告20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堵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1: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

0: 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进恶人的。
1: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0: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四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连生，连生回来吧。
0: 贫道乃是脱离红尘之人，人间的事情我是不闻不问。且道者以善为本，喜人间之亲赏，恶人间之刀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
1: 可是这个凶手的屠刀还没有放下。
0: 好啦好啦，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唉，这位善女32岁的出生子，被妖魔捏去了灵魂，从60里地外赶来贵境，今天是第一天就碰上了贵君，冲乱了经文，这真乃是天大的不幸，天大的罪孽，国祖慈悲。
2: 连生，连生回来吧，叫连生
1: 回来吧。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义地出发。

0: 多谢参议，
1: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1: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你姑奶奶啊，这一下子更得回去逛的逛的去了。
3: 猜我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啊，你知道外边闹成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来了土改工作队，闹土改，斗地主，他妈了个巴子，咱们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2: 没关系，长不了，国军打过松花江，嘿，这些个穷棒子啊。刘副官，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0: 多谢参议提拔。
3: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下网等着你呢。
0: 不会吧？
2: 不会。
1: 怎么办？那怎么办？
2: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

0: 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2: 那我怎么办？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他们就是再来

0: 我在这儿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高楼在高。
1: 他，白东，站住！
2: 我来跑，
1: 站住！
3: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4: 是谁呀？
3: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4: 啊，小卢匠的老婆？
3: 嗯，想不到吧？
5: 说过呀。
4: 这个家伙真狡猾。
5: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6: 这个家伙，
4: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3: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4: 图？
3: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4: 亲戚朋友？
3: 嗯。
4: 不对，子荣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匠是带对了。
7: 嗯，对。
4: 哎，白茹，
3: 嗯，
4: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3: 看样子她不知道，她还说小卢匠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4: 特务？
5: 特务？
1: 报告，
3: 坦克，坦克，
8: 坦克回来了。
9: 坦克，
8: 坦克
9: 回来了，
3: 没有？
1: 报告二百三，
9: 哪头了？
8: 没有？
9: 抓住了没有？
8: 怎么样？
9: 就是没有。
8: 抓住了没有？
9: 啊！
8: 快呀，
3: 快呀！
8: 怎么样？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快说说嘛！坦克，你捉住了，
10: 还是个活着的。
4: 好。
10: 来
4: 把图搞清楚。
10: 对，
7: 小卢匠，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1: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7: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1: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7: 你还有一张图。
11: 图？
7: 图？
11: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我有罪，我侵犯长官。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1: 图在哪儿？
0: 在我老婆那。
1: 你老婆呢？
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好了，带走。

0: 披上一撮毛。
1: 是。
2: 同学们，你们辛苦了啊！
0: 哦，对，对，对对。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报告首长，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
1: 哦，
0: 这护照都
1: 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3: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首长原谅，都请首长处分我吧。
4: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4: 快说，
0: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
5: 同志，
0: 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4: 刘文山，
6: 有。
0: 叫谁呀？啊？不是叫我呀！哎，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4: 先截图的啊！
6: 没有，没有，
4: 举手来，举手来，
6: 举手来，别动！

0: 饶命啊！
1: 爸爸，
2: 进来。
1: 203，线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2: 都查对过了吗？
1: 和高坡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2: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1: 是。
2: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什么？
2: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家这份真险险图给我带上。
3: 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2: 条件？
4: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2: 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

0: 山上跑，这里面有他一定的原因。
1: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0: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
1: 子龙同志，

0: 怎么样啊？
1: 二零三，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0: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1: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0: 哦，
2: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1: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因为我们俩出，他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0: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4: 是。
0: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5: 哟。
0: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5: 是。
0: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今天晚上，
6: 弟兄们，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7: 中队，来那个叫，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8: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你们是哪个六子？
7: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0: 啊？是啊，
9: 干什么？
0: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8: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来小弟，原来小弟，
0: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8: 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百家宴。今天是三爷的六十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呀。啊，
10: 哎、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是
0: 走走。我说兄弟。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0: 你跑什么呀？
10: 你
0: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8: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0: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大爷
10: 、大爷，
8: 兄弟啊，你算是不知道啊。我问这儿没有外人啊。
0: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 对，都是自己弟兄、啊、
10: 都是咱们一家人。
8: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五个山包，每个山包啊都修着九个地方。
6: 那个五九
0: 五九四十五，
8: 对对对对，五九那是四十五个。
0: 对，
8: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那是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 哎呀，
8: 快快，上！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0: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 哎，放心吧，放心。
8: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 暗沟
8: 这东西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也摸不着啊。
10: 妙啊，
0: 有那招，太妙了啊。
1: 妙。
8: 我都跟你说了吧，威虎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0: 啊，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8: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住口，
7: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0: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7: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0: 好，
11: 我放心，请
7: 兄弟快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11: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7: 好，弟兄们，

0: 刘大陆什么劲？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拜见过阿妈了？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 妈好妈好，
0: 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叫？好吧的，天下大大了。好啊，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2: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203，我想利用年三十摆鸡宴的机会，
2: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2: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2: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2: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2: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203，
2: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3: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2: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2: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2: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203，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2: 不，子龙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快收，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来，
0: 不准说话。老实待着。
2: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0: 跑了跑了，
1: 抓住他，抓住他，
0: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哟，跑了，
2: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3: 对，知道了。
2: 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3: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永琪，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永琪，你可要耐着点性子，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0: 永琪，老总，老总，
1: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
2: 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
0: 儿。永琪，我求求你。
1: 大娘，大娘，
3: 妈，
1: 大娘。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0: 首长，
1: 永琪，
0: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1: 是啊，首长，
2: 是啊，
1: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1: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0: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1: 对对，
3: 发给我们枪。
1: 对，
3: 打给大家，
1: 打给大家，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0: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怎么办呢？

0: 这里边也没有穿的，老
1: 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首长，
2: 首长，没那么办，是大伙盼的。
1: 是啊，哎，那是大伙盼的。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3: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4: 对，打他狗日的！
1: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3: 有机车呀，
1: 在哪儿呢？
5: 藏着呢，
1: 能开吗？
5: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了。
1: 永琪同志，装一成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3: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1: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5: 你笑什么呢？
1: 说嘛。
3: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5: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3: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1: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3: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欢包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闷得慌，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我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儿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3: 刘大爷，刘大爷，刘大爷，
1: 刘大爷，刘大爷，什么价？

0: 王盖的虎，
1: 宝塔镇河妖，
2: 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底。
3: 拜见过阿玛老，
1: 他方生没有娃，非宝非宝非宝，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2: 嗯，好吧，
4: 好吧的，
3: 好吧的，
1: 天下大大了。
2: 脸红什么？
0: 说什么？
1: 说。精神焕发，
0: 怎么又慌了？
5: 慌了！
1: 嘿嘿，方冷吐的辣，
2: 晒的晒的，
1: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2: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1: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2: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1: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2: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1: 哦，先遣图。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0: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1: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1: 以前在，
0: 现在呢？
1: 现在
0: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2: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你说吧。
2: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3: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快快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坐下，坐下。
3: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老胡？
3: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6: 对对，
3: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6: 嗯，对呀。
4: 啊
3: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6: 哎，那是，
3: 去了以后能信得过咱们哥们儿。
6: 嗯，对啊，对对。嗯，
3: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4: 他说什么？
6: 怎么说的？
3: 老胡，
4: 他说什么？
3: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酒啊。
6: 去他妈的！
3: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6: 什么玩意儿？
4: 他妈的，
6: 真他妈不够朋友。
4: 他妈谁的？
3: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6: 嗯
3: 啊，
6: 对。
3: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4: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5: 说什么呢？
3: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4: 什么？好啊！
6: 去他妈的吧！
4: 你谁？你这是干嘛？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3: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4: 什么？
6: 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5: 他要赔。
3: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4: 那是
3: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4: 就是
3: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你就摔下来。
4: 对。
3: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4: 嘿，这小子啊，
5: 操他妈的！
4: 媳妇儿想得好。
3: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6: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3: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6: 他妈的，我不干，
4: 不干！
6: 对对，抢他个狗日的，
4: 抢
6: 抢抢！
3: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4: 嗯，先灌醉他，
6: 对，
4: 灌他
3: 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0: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4: 对对对，
6: 你可别喝醉了我。
3: 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得不省人事了。

0: 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1: 对对
2: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1: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宰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4: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5: 这么说，先遣偷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1: 哎，三爷，
4: 接礼，
1: 接礼了。

0: 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副。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副入城！
2: 祝贺胡团副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左旗，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哟，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1: 好，
0: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二零一二零二首长给你的信。
5: 建波同志，兵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万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0: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他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共产党万岁！
1: 你们是听到了还是看到的？
2: 三爷，我们听到了，
3: 我们也看到了，
2: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呢。
1: 他骂了爸子。
2: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1: 共军，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4: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 好，越快越好。
5: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4: 啊。三爷，瞧我的了。
1: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永庆，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3: 二零三社长到，哎，
0: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哎，
4: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

0: 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1: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禄、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1: 什么？
0: 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
1: 你想哪儿去了？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一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球，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2: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0: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0: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上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麻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200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2: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1: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2: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1: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2: 谢谢参议。
1: 好说好说，
2: 谢谢参议，
1: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压上了，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3: 是。

0: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

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

0: 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磷锌硒，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罐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第三，咱们罐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罐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1: 谢谢谢谢郝主任。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罐墨金百岁。
1: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3: 热烈祝贺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2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2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罐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砍掉所有经销商和门店的中间差价，专门拿出25万的新品推广预算，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 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

验装两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每一个锁定名额的中老年朋友，厂家呢从推广预算里补贴200多块钱，25万预算花完，福利立刻就停。总共就120个补贴名额，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灌木金百岁，营养长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上老四上饶命啊！
1: 上老四上，
2: 上老四上，上老四饶命！
3: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座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小子们，
3: 哟，
0: 传黄旭柏，赶快追击老道。
4: 是，
3: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4: 是，
3: 去吧。
5: 参谋长，火车来了。
3: 看清楚了吗？
5: 看清了。
3: 地雷埋好了没有？
5: 报告，埋好了。
6: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
3: 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
1: 把火车给他砸了。
0: 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
1: 弟兄们，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保证能领到。好，再等一等。
1: 报告，陈大牛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4: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达德同志。
0: 报告，去。
2: 老孙，
3: 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4: 刘继涛，
3: 有。
4: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3: 是啊，
4: 永吉同志，
3: 走！
4: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3: 203，
5: 民兵小队全部带齐。
4: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

0: 小楼架。
1: 十六克，
2: 吴探副，三爷有请。
1: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2: 是。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0: 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罗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
2: 是
3: 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对，你从哪儿来？
4: 干什么来了？
1: 说
4: 说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4: 说
1: 说说，
4: 快来，是不是你
1: 来？
4: 来，
1: 说实话，
4: 说说。
1: 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遣图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三爷，他不是胡彪。

0: 王帝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1: 你说什么？
0: 真胡彪早死了？
1: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就是证据。
1: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0: 不在。
1: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0: 喝什么酒？
1: 喝什么酒？
2: 慢着，怎么回事？
0: 我没喝过酒啊。
1: 嗯，三爷，让我说吗？
2: 说。
1: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3: 你还没喝醉着呢啊？
1: 喝了完了。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0: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1: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0: 什么
1: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0: 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我没说过。
4: 这是干
1: 什么？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0: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2: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我。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5: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5: 你说
0: 说
5: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5: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手下妖精，包连长
6: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6: 是。
5: 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6: 是。
0: 三爷，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刘主爷不能走啊。

0: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胡贤弟，
2: 孩子们，时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4: 三爷，
2: 把他宰杀了！
1: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游动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就好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同志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婆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

0: 曹主任，灌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我们研究了十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0: 真好，陶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1: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镁锌硒，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第三，咱们灌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0: 谢谢，谢谢郝主任。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0: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3: 热烈祝贺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

0: 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冠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砍掉所有经销商和门店的中间差价，专门拿出25万的新品推广预算，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2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每一个锁定名额的中老年朋友，厂家呢从推广预算里补贴200多块钱，25万预算花完，福利立刻就停。总共就120个补贴名额，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谁的特别多，肉也多，
1: 我给你喝一点吧，
2: 喝点。我来了，
3: 你绝来了，
2: 行，
3: 绝来了，
4: 动，你别动，
3: 喝，喝一点吧，一。
5: 多喝多喝，
6: 大爷的红，
3: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6: 老太爷的红，多干
7: 干。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九国众多，大家多多的喝啊！喝吧，
8: 喝吧，喝吧，好啊！
7: 我三爷的红太干净了。九爷，九爷，九爷，九爷，来了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来的，来的。
6: 白打白打，
7: 王
6: 八三爷白打白打，
7: 三爷高声，
9: 冠军来来了，冠军来了，
7: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进不来，进不来。
10: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11: 你也别动啊。
12: 往左提包干什么？出来！
13: 把枪支拿好。

船夫，你当得好啊！

0: 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我乃是好心，当给有当那几声变压压，叠标要飞魔，当然一得送有当那，身心勾得甜得面，买有当性，不得起得暗水，米上有的迎风，中央跟灯米打包，恩板打官甜地，黑用冷夜甜放熟晒。
1: 杨梅爱食鸭梨，硬是蒙头腰肥母蛙送到六一米。连云都几个价格当初时，就用单人干部 in 屋送有等啦，就单嘅十有等啦，点咁戆声音，晒冷豆腐，健爽硬死。用蛇影蛋鸭，素焖调快发红，收好里面健爽，肥面晒晒硬鲜。
2: 等下红烧点盐标线，前面部系几行晒冷手性不假，经营内边上唔等摆啦。武警、公安、消防、各级登上机关干部，手里边夹解包成烟，健爽甜地，夹健咁固，不停就好地行晒冷手性。登上换机都夹孤行位等，机机解射俾红，送点俾胜利交一零九过道灯，近近红坚嚟硬难得，手机都解杀邓光。为等豆腐滚落当边，当时隔硬堆份看到夹，对坚尼个高机计康险机点保险计，被地被胜利先死。
3: 各位兄弟乡镇，我们今天
1: 都有银样钱前连，我哋到达。

0: 当本无位安排，但已发布被盗，赶不成功到机关单位，都帮说行李内额。
1: 接到抢险任务后，公司非常重视。
0: 到协同业务内，公司应当打码，根据调用了发射的安设备，调用八来文，再包括本声音名目。
2: 邓办堪，机行不少言表现，理性被估，当成灯光闪闪。当然干部研究，蒋文革英多轮试搜，恨案孤行屋顶等，被省内解放建立欧旅王，手机金冠冠冠，成分端庙对后机行邓扁首声，各位大福运落当街，手健爽登山十四省城，记录定端被记录，记录未好冠被拿，来来当然干部登记格得冠有被拿，带领健爽成功困难，为各行行声音狗势，共后舒适达包严狠，以后登记等。立刻到店见准备。另外都，其实有贵港市部关银等，未后来报数报成年，省被表演好解。定咁多咧，贵港团市委委等常杰既然报数报成年，不仅被打包未好解头用，势能防护，缤纷等压报数，帮人几项势能上狠当时受严浪凝固。
3: 灾情发生后，团市委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
0: 你啥情咧？团市委收到海东六应急应援，叫损伤率按对报数共好。100.9%对报数钢筋复飞10.9%总言送翻报报数断言报钢筋等大那股行到送啲好票先令零个票多
3: 特别
0: 心碎到解包省首先都复飞等匪人方面
3: 还
0: 顾机行并晒寡能讨送评估
2: 当时贵港团体委今日成澳经银线逢暗黄狗晒急摆近连当机型而变格解连上格内护解银线狗晒第一线100.8%来问
4: 我是一名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加入了这些志愿群活动。
0: 刚刚高中毕业，然后了到上古成年活动，
4: 但
0: 是被偷一些古董设备后，本地寡本白烟多解，本翻变紧。
4: 全国等过各地送到办光铁路，
0: 报销后应该送有等啦，丁暗黄丁晒。
5: 话冇咧，恒源山岭县等过北城，得近山叶等先等啲。未必非常心热，最近几时话物咧恶话，按路南飞股定拢哪咁冻，手文当跌，平安话物咧定冻，帮解拿话，苏木咧头发都话，最近部门即刻系当晒红有背起始，帮苏农户新买大福送山。
2: 金融管其实有恒收市、恒收险、当红受人等等，翻嚟冇计话物咧，紧定咁戆冻了，等等然后稳先咯。红咁多掉在下面，来解解多工地咁呢东等几何不稳红。
6: 毕业之前就猛涨起来了。
0: 咁戆啱黑眉就很烦很多，很暗坏等嘛，根本上没办法被报告估计嘛。
2: 定咁多寡咧，几格几个话物咧，挨呢啲呢点，红几格矮就挨顶欧戆咯，是啲斗熊被拣暗，特别顶蒙暗面一线冒计话物咧，所不当地挨面黑白毛定东定冧银线面黑翻文。
6: 看到这洪水，我们就心里很揪。
0: 跟等金黄内六点到去喝油，对保险公司前来收档打电话联系过，就轮流得六点一放弹刀，第一时间开到拨好了银背。
2: 那话定东咧，保险企业及时备用无人机查得，为等经过安德楼定势，评估情况损失。就有新的别号，金黄又令拿话呢层掉队备，必然保险店会带头黑翻门，就得好等对散户特别醒目咯。沙等安德暗中对了，使呢好等嘅拿送得较古本嚟，保险公司一手实际定晒冇错，诚心店备。
6: 八号当天就启动了这项机制，
0: 别号等人到所系当了行期前嚟，别号办亨到所备约了第一笔银，嚟嚟呢成晒粒嘅廿袋备银火链，就一廿斤用亨调运动。发票内，手机有背机时晒红内，约底时间办起好手里背银。
2: 段三边内，送个银包晒烟，南宁市恒寿司公司面线队被对恶，话乜你脚拍包烟，帮所农户应对结缝烟，晒喺门边，假前后上很黄灯，但那户人话乜你紧立立手等，之前有电背包烟几夜后，先肯认到好等，到豆腐生山鼻。
5: 结实四定晒健爽，以是礼拜获好运。新年十万后，其实被恒州市登记交通有意有机，记得颜色胆顺。人等建立未要边上田，为颜色健爽共好能上福飞。老市等好打劈来松狗，若有动用实施背背四线，结实四基本食价，你等包省味嘅。
7: 现在是中午的12点整。
0: 肥内都扮演什么点？到呢近档，肥内反档紧而上面呢不喺度得好咯。呢近档登记啲颜色肥肥激四线，冇人松而 别好跟。

0: 我们点的群众从开始的400多。
1: 记得我讲健上打开海道洗把奶运，点买更新把洗洗奶运，就一近九健上外用，每人相共喝一煲糖喝奖励，喝奖励有权利平安有旺。
2: 等西方几些人等，当报生要喝十多，醒歪歪肝鼻，硬硬硬死，被三千个，拉来都报健上嘢，上满满冧咯。
3: 我跟你啲负责，
1: 就有权利负责打电话联系，然后访问等拜近移民医院备，
2: 未生要手报成年等得备办，报病呢等要边急死。
4: 医生就可能是。等有问题，
1: 生鱼脑个眼脑未记稳啲夜灯，下半下份送应你做间刀咯。生鱼暗告打飞烦恼黄马，
2: 横收啲医疗机构等得，就光啲一个打药带一辅助医院，但令此时共送添多甲，不时生鱼开时段就急要用隔离，危险送硬死共开医疗狗棒急死，就整理沙衫，用应打包出世，开回来安心。
5: 工作重点还是要每天都要监测这个症状。
1: 佢红上癫，呢度每人送我监测变硬，白沙变哑，鼓励监测，呢面条多，啲肺痫条多，心我鼓励。
6: 有其他硬死临肺，用两日流电省起，你换来好电。搭到新嘅十万号喺度，从果播种研究恒化基金委，共先段光子基委联合有那年杭州市马岭松药、杭州艺松放弃的硬死健康内，连登海粒硬希望工程部队计划硬办打官电力，就应电力多半运能，仿等核能播种研究定势。
2: 其实有马铃松药及眼死眼等，眼风搞离临世夜，有金黄细嗨寡冷，低用品眼患耐害讲冷夜，讲煲洗面用机话冷夜几更，机话煲熟几更，就应醒神多棒，因眼面难被风都棒，用好的锅底被冷线，更当当煲粒菇核，不加甜黄，眼马梦已够，讲冷夜忙丝忙味，几黄兼马梦半分。来城市，德布客店严标线严标送店客档，订金黄晒嗨咧，订金档安内小房严受乌京散子都等拜拉狗棒，步步红上迎月未闹等嘛，更有来店地手讲堆椅，金黄笨西西笨黑人说拜拉。
7: 谢了，我长大想当一名武警和消防员。
1: 狗资料，狗妈红星党部乌京安内部消防诶，为了变恶人，帮部恩恶棒，
2: 报死人记得杀。部队马望呢系粒蛋果濑鹰，换濑石硬，逢浪受孤，逢晒过布灯，去大家呢濑黑濑硬，有件蛋低念无人机过布，落地蛋上被解剖，无人机松累，结果手变变严厉，重点被冷摆基地有对神经变缩，浓液狗棒灯不能被得用，生要喝会换濑被钢机晒冷更咁安全，暖用逢开始地晒上钢不能被隔奶隔海均分，被冷帮忙灭关呢一结合。合结得地，既有记得定晒健松硬死，昂用肩麻，被啲被得硬办达官点地，被广古等防神更，见收鬼更登得。
6: 我呢是无数英丽，多谢蒙受邀，谢人。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这种军，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我
0: 替他们王八蛋出手！
2: 如果我们能给总之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0: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者徒步进入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见证党员逆行冲锋，感受灾区群众的乐观坚韧。衡州多家种粮企业和种植户损失惨重，保险公司快速理赔，助农纾困。灾区各地清淤复产提速，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谭颖。首先来关注衡州市的灾后恢复情况。7月13号，记者徒步进入衡州市镇龙乡鼓楼村，一路上遇见了逆行冲锋的党员，断桥塌方泥泞阻挡不了

0: 他们前进的脚步。这一路上，记者也感受到了村民们自立自强、不等不靠的坚韧乐观。
1: 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座桥，它是通往到鼓楼村。

0: 家送到对岸。
1: 我们今天安排到鼓楼卫生院医疗救治点了，现在的话我们村医生带我们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大概有多远。
2: 洪水过后，通往鼓楼村的道路受损严重，滑坡的山体和倒伏的树木严重阻碍通行，部分路段还被淤泥和山石阻塞。村民说，这段路大约5公里，平时步行最多1小时，现在却要花2-3个小时。为了让大家不掉队，特警举起党旗在前方开路。
3: 到了，到了，看到国旗就到了。
2: 鼓楼村委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洪灾发生后，村里11户28口人全部转移到了村委旁的黄福利家中。大家把家里没被冲走的米和肉拿出来分着吃，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如今大伙仍然每天聚在村委一起做饭，
4: 有吃都一起吃，就是米少了就煮粥，人安全了吃什么都没关系，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洪水退去后，听说六兰村到镇龙乡的道路打通了，村里的党员黄福利和一些年轻人每天徒步往返5-6个小时到镇龙乡背物资回来。今天他们背回了大米和青菜，
5: 有物资带我们就集体一路出发去背回来的，可是集体的事一起做的，一般都是背面啦、面包啦。这昨天让他开始有那大米进来，就背大米了。能走的、能动的，背的一点是一点了。为了集体，为了大家方便嘛。
2: 和记者一起徒步进村的医护人员也在忙着巡诊，尤其对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他们都要特别仔细的询问近况，叮嘱用药和注意事项。
6: 我们进来就是说想保障他们身体方面的健康，全国朋友都来支援我们，作为当地的不可能打退堂鼓，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更应该冲在第一线。
2: 在村委2楼，早上徒步进村的移动通信抢修人员已经完成了应急移动卫星基站搭建，方便群众在本地基站恢复前也能用手机上网与外界联系，
7: 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卫生部的开通任务，人民群众们还在里面忙碌的没有的状态。在我这专业上能够去出力，我觉得再辛苦都没有怨言，人民有电为人民，这个时候就是轮到我们党员同志肯定要冲锋在前，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2: 物资来了，网络通了。记者离开时看到河边便桥正在架设，镇龙乡到鼓楼村的道路当晚也能打通，满足基本通行条件。电力通信抢修也在加紧进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4: 通电了，路通了，现金肯定是比较倍增一点嘛。
8: 下一步嘛，用我们的党员起个带头作用，然后把村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性慢慢恢复起来，然后等道路通畅了，然后山上树木就可以建线了，村委带头看能不能发展其他的产业，带动村民增加收入了。
9: 受洪灾影响，衡州市的许多种粮企业和种植户损失惨重，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地保险公司迅速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10: 记者14号在衡州市衡州镇朝阳大洞优质稻产业示范区了解到，种植户蒙氏简家的80多亩稻田已经被洪水浸泡多日。就在一筹莫展之际，7月8号，他接到了保险公司的电话。随后，理赔工作人员赶到受灾地块，借助无人机航拍，完成了整片受灾稻田的空中摸排定损，现场同步收集材料，并办结全部赔偿手续。
3: 吓着我们，因为我不记得有那么快的手续。下午拍，明天早上就到款了，得到96000的赔偿，赔付的100%。
10: 同样位于朝阳大洞的广西强州农业有420多亩稻田受损，企业负责人吴忠强在受灾数日后迅速拿到了全额保险赔款。
11: 保险公司啊，很及时，我们400多亩嘛，大概也赔了50万左右，心里这个石头落地啦。
10: 记者从中国人保广西南宁市衡州支公司了解到，早在7月5号，他们就开始主动联系受灾群众和企业，7月6号开始针对受灾区域开通救灾理赔绿色通道。
12: 目前种植险这边我们主要的承保了4个乡镇，大概13500多户，一些大的一些种植户我们已经全部的进行了理赔，分散农户的话我们再积极对接政府跟村委，再收集他们损失的一些数据。养殖险方面，我们目前受灾有三个

0: 猪场，也启动了一些育培。受灾严重的是北村的一个养殖场，育培了134万。
1: 当前广西加快推进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各地党员干部、环卫、村干部、志愿者全员下沉，全面开展清淤消沙等工作，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连日来，宾阳县甘塘镇全力推进清淤清障、设施抢修、民生保障和复工复产工作。记者在采访时看到，当地居民秦春梅正在几个大水缸边清洗碗具。她说，洪水发生的第三天，供电人员就上门更换了新电表，家里也通了电。同时，矿泉水桶装水供应从未断过，喝水做饭都不成问题。镇上很多年轻人也纷纷从外地赶回来，参与家园重建。
3: 基本都年轻人全部回来了，广东的都回来了，要回来搞卫生啊，有的你要拉东西回来，青菜肉啊。
2: 目前曾经被洪水淹没的甘塘镇主干道已经全面贯通，道路、供水、供电、通讯基本恢复，灾后防疫也同步跟进。卫健部门对受灾区域展开了全覆盖的消沙作业，并设立了3个医护救治点。
4: 6号开始我们都开始有驻点了，一个是外伤的这些民众的救护工作嘛，洪水退之后这几天的话，平均都在大几十到100人次左右一个点。
2: 随着环境整治、设施抢修进入收尾阶段，当地一些沿街商铺已经陆续开门营业，群众生活节奏逐步回归常态。7月13号，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继续开展清淤作业，采取人工为主、分片包干、重点攻坚的方式，在积淤严重路段增派作业人员和机械设备，有效提高清淤效率。
5: 洪水刚退去的时候，淤泥基本上都到小腿，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清完了，把家园重建好，我们就开始生活了，反正什么都过去了，也会越来越好的。
2: 目前秦塘区3里镇每天组织约300名干部群众奔赴清淤一线，同步开展防疫消沙，全面覆盖消除卫生隐患。
1: 贵港市产业园排涝有序进行，截至14号12点，25个发生内涝的片区已有22个退水，救援抢险人员全力推进另外3个片区的积水消退工作。
6: 从7月13号18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进驻贵港市产业园其中的高新区西江工业园、教育园，开展24小时不间断抽排。90名队员分2班轮值，调配6台大功率排涝车昼夜作业。
7: 教育园区有4台大功率排涝车，工业园区安排了2台大功率这个抽排车进行这个排涝作业。现在的难点就是，2个园区积淤面积比较广，水量比较大，光靠这个自排时间太久，我们加强用大功率排涝车进行排涝。
6: 针对积水深浅不一、地形高差带来的排水难题，救援抢险人员优化作业方案，将排水扬程从10米提升至15米，采用强排、直排结合方式攻坚深层积水。6台设备每小时可抽排积水2万余立方米，单日抽排总量达40万立方米。目前2大园区水位已累计下降2米。
1: 洪水渐退，广西灾后恢复全面提速，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到群众身边去，到困难最多的点位去，到任务最艰险的地方去。交通、电力、通讯、水利、卫健、保险等部门同步联动，分线攻坚，全力以赴保畅通、除隐患、护民安。广大群众齐跟上，积极开展互助互救，同心抗灾，共建家园。一场洪涝见证八桂大地坚不可摧推的党群凝聚力，一线重建彰显众志成城的强大发展韧性，没有什么难关能够阻挡拧成一股绳的广西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让我们有理由坚信，那些被洪水打乱的日常，终将在各族同胞的并肩努力下，一点点恢复如初。接下来看一组简讯。
2: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

0: 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号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记者14号从自治区民政厅获悉，截至7月14号15时，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继续来看《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低年级，在第四讲《我们的中国梦》第三篇《实干成就梦想》的章节里，有一位坚守滇西北大山数十载的身影被永远镌刻，他叫张桂梅，其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共产党员，也走进那些被他点燃理想、受他感召、毅然接力的青年人，他们的信仰与时空中交汇，教育的希望在无声处燎原。

0: 盛夏六月，高考如期而至。清晨五点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园里灯已亮起，张桂梅又一次打点行装，为孩子们护航。唱歌壮行是华坪女高每年高考出发前的保留仪式，这首歌是支撑张桂梅走过无数艰难时刻的信仰灯塔，也是她为大山女孩吹响的出征号角。歌声落，风帆起，张桂梅在搀扶下督促孩子们出门赶考。从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开始，16个春秋，张桂梅风雨无阻，坚守在送考路上。
1: 说不紧张是假的，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也害怕孩子们发挥不好，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梦想。
0: 桂梅的梦想是为大山里的女孩点亮人生。老家在东北的张桂梅17岁来到云南支边，1996年从大理来到丽江华坪。她发现华坪很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来读书，尤其是女孩子。面对孩子无法读书的困境，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让这些辍学的女孩走进校园。
1: 我的初心就想救人，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起码我救他家的三代人的，起码把贫困给阻断掉。
0: 为了建学校，她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为了说服孩子读书，她一户一户家访，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累计10几万公里的家访路，她从未停下脚步。2008年9月，由政府出资，张桂梅任校长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级中学华坪女高正式开学。自此，张桂梅以校为家，和老师们开启了超负荷的工作日常。特别是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艰苦，只剩8名老师在岗，但在张桂梅心里，再难也要咬牙坚守。
2: 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内心焦灼的张桂梅鼓励大家说，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阵地都不会丢掉。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不老党员就像一盏灯，我们也想通过教材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下去，希望学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3: 从大山里的一所学校到全国千万课堂，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早已走出华坪，走入了全国各种教材，融入了中小学、思政课堂。榜样的力量从来不是遥远的星光，而是看得见、学得到的前行方向。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庄小学，老师正在给4年级的孩子们讲述张桂梅老师半生坚守、改写了2000多名大山女孩命运的故事。
4: 在张老师的事迹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5: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坚持的重量，今后我会向张老师学习，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抱怨，努力改变人。
4: 希望孩子们以榜样为力量，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把爱心和善意传递下去，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温度、对社会有用的人。
6: 今天的这堂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0: 为了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云南首创了思政教育品牌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以最柔软的故事传递最硬核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追光而行。他叫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数学老师。2008年，初三毕业的他，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念高中，是张桂梅老师把他

0: 从家里带来学校。就这样，周云丽成为了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华坪女高。
1: 没有华坪女高，可能就没有我跟我姐姐的今天了。是教育，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今后我也会努力让教育的光照亮更多的山区女孩。
0: 从深山讲台到全国舞台，从课本文字到影视荧屏，张桂梅的故事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她为原型改编的话剧《桂梅老师》、电影《我本是高山》、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等多部影视作品，让榜样的力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2: 她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从她的信仰那里得到的力量和精神支撑着她去完成这件事情。她就是用她的身体力行证明了这句话，教育就是爱和榜样。
3: 了解到张桂梅老师有高去支教，张老师给我写下了一句话，愿你为党铸魂守初心，为国育才建使命，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格言。

0: 岁月更迭，初心不变。华坪女100%，连续12年保持这一好成绩。又一批孩子即将远行，张桂梅依旧坚守在华坪女高，坚守在三尺讲台。她要为山里的孩子一直开着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我们女高，我们女高的全体老师都会做峡谷里的灯盏，去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这些孩子们是接我们第二个百年的接力棒的，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近日，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同时，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还打破5天展期局限，依托常态化合作平台及海外路演推介活动，打造365天全年服务模式。1600在北部湾港青州港区大揽坪作业区有序装入长安口轮，于15号起航前往约旦亚喀巴港，标志着北部湾港至约旦亚喀巴港航线正式开通。这批汽车产自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整车发运量创下北部湾港滚装航线单航次历史新高。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横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受洪涝灾害影响，大量生猪溺亡，损失严重。目前养殖场部分猪舍仍被洪水浸泡，当地政府和企业专业人员正在全力处置。因道路积水，车辆无法通行，陈刚来到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外围，通过无人机传输画面，水质安全、后续无害化处置及企业损失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积极指导支持企业做好各项处置工作。他强调，南宁市宾阳县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强化统筹调度，主动靠前指挥，切实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科学开展死亡畜禽打捞转运、无害化处理和环境消杀，严防次生灾害。乙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临时避险安置点，陈刚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饮食安全、医疗保障等情况，看望一线志愿者和南方电网抗洪救灾服务队，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陈刚指出，大灾无情人有情，志愿者和服务队舍小家顾大家，给受灾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生动诠释了互助互爱、无私奉献精神，为大家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随后走进安置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空间、卫生设施等硬件条件，与受灾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

0: 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困难诉求和灾后重建愿景，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州市云表镇是此次洪涝灾害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正在全力开展清淤作业。陈刚实地查看清淤除障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清淤工作是当下重中之重，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科学指挥，调集更多专业力量和装备，加强机械化作业，倒排时间表片做好街道、河道、农田、垃圾场、加油站等清淤作业，为消杀创造条件，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要加快抢通受灾村屯道路，抢修受损电力、通讯、供水等设施，保障通路、通电、通水、通网。要继续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抗洪救灾、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相组，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加快积水抽排清淤，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水，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韦涛来到教育园区，详细了解园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家中看望慰问，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各类助企扶持政策，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并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
0: 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

0: 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华慈善总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我区紧急援助1.3万件医用无菌防护服，用于支持灾区清淤清污、消杀防疫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截至7月14号15点，全区累计接受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募集善款超过1000万元的有广西慈善联合总会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7823万元、南宁市慈善总会7185万元、贵港市慈善总会1512万元、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086万元，募集善款超过100万元的有广西光彩事业促进会849万元、防城港市慈善总会465万元、钦州市慈善联合总会463万元、宾阳县慈善会326万元、广西禁毒基金会155万元、广西一方慈善基金会465万元、南宁市江南区慈善会203万元、广西华侨爱心基金会161万元。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分5批累计向灾区拨付善款1.458亿元，其中拨付南宁市7000万元、贵港市3200万元、钦州市1085万元、防城港市1055万元、玉林市550万元、梧州市410万元、来宾市340万元、柳州市320万元、桂林市310万元、崇左市310万元。从今天起，贵港全市开展为期2天的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快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
1: 现在是7月15号的上午10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港市高级中学的校园内，经过连夜不间断的抽排，园区已经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完成了全部的排涝工作。现在我们看到校园内的这个道路是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空气中呢也有一股非常浓烈的泥腥味。此时此刻，有上千名干部和园区工作人员以及施工机械都同步进场，打响教育园区的清淤攻坚战。
2: 西江教育园区清淤工作关系到数千师生返校复学的安全。现场，中型铲车、淤泥转运车、高压洒水车、大型吸污车、垃圾抓取车等大型设备高速运转，持续推进清淤。
3: 然后工作量非常的大，时间非常紧迫，因为过2天这个新生就要报名了，我们就组织了一些学生，而且志愿者有序的开展这个清淤，按照学校的安排，自主自觉的投入这个清淤工作。
2: 为加快攻坚进度，贵港市还紧急统筹调配钱塘区300人、桂平市200人、平南县300人跨区域支援，分区分片同步作业。
4: 看到了很多家长和同学们已经在努力奋斗在第一线来清理我们的这个校园，希望我们的校园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红光吧。
2: 在贵港市区，今天开始，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包联小区及周边道路，实行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分路段驻点作业，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推进，由大型机械集中归堆清运淤泥，高压洒水车全覆盖冲洗路面，人工重点清理卫生死角、楼道狭窄区域，配合打通各处清淤堵点。
5: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包括各市区还有物业小区的党员干部职工，把我们全部而水淹的路面跟小区的淤泥还有生活垃圾，再加上个门面的一些大件家具要清理完毕。
2: 截至今天中午，贵港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76万人。

0: 次，环卫作业车辆约1930辆次，清理生活垃圾9200余吨，清运淤泥8600余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昼夜持续推进，各部门将接续做好路面冲洗、垃圾清运、全域防疫消杀、管网检修等工作。同步消杀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自治区疾控中心联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专业团队，深入贵港校园、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标准化全覆盖消杀作业。在港北区港宁小学，工作人员身着专业防护装备，对教室、楼道、排水口等重点区域进行无死角喷雾消杀，从源头杜绝病霉滋生。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的多家木业企业厂区、南湖社区、中山小区等居民集中居住区等区域，100多名公共卫生、消杀防疫等专业人员重点对进出通道、公共设施反复消杀，全力保障环境安全，
1: 帮助企业能够在疾病的预防、疾病的控制方面的话呢，尽快的先做一些预防性的消杀工作，帮助企业尽快的能够复工复产。
2: 要先清理干净之后，这个房屋啊，开窗通风24到48小时。现在也是登革热爆发季节，把这个积水清掉，要注意防蚊。人群聚集的地方，我们要注意这个呼吸道传染病。
3: 贵港市平南县大安镇白沙江沿线部分村社区在本轮洪水中农作物受灾，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排查，积极与保险企业对接，通过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督促保险机构及时下田查勘，精准定损，提速赔付。
0: 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大安镇辖区连片农田被淹，刚成熟的早稻面临倒伏、发芽、霉变风险。
4: 现在退了水，就马上赶着收割了。像这种呢，还勉强还可以；像这种呢，倒伏了下去撇平的那种呢，要不了了。
0: 灾情发生后，当地农业服务中心第一时间研判灾情，下沉各村组摸排稻田积水和稻谷成熟情况，制定抢收方案，同时统筹调度联合收割机、运粮车辆，优先对低洼易涝成熟稻田开展集中收割。保险机构在做好跟政府部门对接，为农民进行快速理赔的同时，还组织收割机协助当地农户开展抢收。
5: 我们呢也跟保险公司对接了好多次，他们也非常支持配合我们，开了一个绿色通道，到目前为止，所有受损的这些农作物全部核损完毕，现在正式进入了这个理赔的环节。
6: 这个乡镇就安排了将近10个人，4台车辆，包括有3、4台这个收割机，来对这个大安镇进行一个抢收。从10号开始到现在，已抢收了4、5千亩的水稻。
0: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平南县大安镇本次受灾地块已全部完成定损，进入快速赔付环节，高效顺畅的理赔过程，最大限度减轻了农户受灾损失。
6: 我们接到报案的农户有90户，目前已经查勘了75户，完成定损的有30多户了，预计今天能赔出去将近60户。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赔偿了有将近300万了。
3: 衡州市镇龙乡受暴雨山洪影响，一度成为水电路网全部中断的孤岛，约8000人被困。7月11号下午，衡州市579县道6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后，施工队伍持续攻坚，抢修通往各村委的道路。昨天下午，记者在现场记录下鼓楼村经过30小时奋战后的通车时刻。
7: 镇龙乡是衡州市最北边、地势最高的区域，鼓楼村则位于镇龙乡北部。洪灾使这里跟外界断联，衡州市首批支援镇龙乡的突击队需要分段徒步6小时，才能将粮油等生活物资送到鼓楼村尾的各个村里。在徒步、空投等多种方式补给下，鼓楼村尾几个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有了基本保障。这些天，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筹中交基础、中交广州航道局、中国能建3家企业出动17台挖掘机，抢通579县道鼓楼村尾路段。
8: 我们进场的时候，大部分的是看不到原有的路面的，所以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确保这个生命通道及时的畅通，为后续的电力恢复啊、水利恢复进行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7: 7月12号晚，抢通队的机械人员连夜赶赴现场。7月13号中午开始施工，用敷设涵管、架设道路的方式打通涉水路段，用河渣回填、墩带加固的方式修复盘山道路，昼夜攻坚。10多位村民也主动加入抢通队伍，跟着。

0: 大家一起干。
1: 它那个体积一立方米，所以我们叫一吨蛋。
2: 那些都是吨蛋？
1: 对，已经装了。我们发动了当地的村民来协助我们。
3: 我们在这装这个泥沙，加快一点工程的进度，我们也能够很快的走出来嘛。
4: 一呼百应，大家一起来支援。我们作为央企国企，更应该撑起来，担当起来。当地村民的这个民风也很淳朴。今天村民给我们的操作手啊、职工送的饭，大家都很感动。
5: 现在是7月14日下午6点，在17辆挖掘机3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下，通往镇龙乡鼓楼村尾的县道打通了。
1: 高兴吗？路通了
6: ？OK， 耶！哎呀，
7: 你马上去通知吧，大家是吗？
6: 哦，马上我去通知他们过来拉物资，
1: 告诉他们好消息。
6: 好消息，必须。Very good，
1: 好，
6: 好嘞。
8: 今天抢险一线传来好消息，上午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在本轮洪涝灾害中，衡州市镇龙乡多处道路中断，多个村庄电力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紧急从云南调配50台背负式应急发电机，由广西电网公司派出抢修队伍逐村送达，为孤岛村屯重新点亮灯火。
0: 7月15号，孝义供电所党员服务队来到六兰村委独田新村，对受灾区域开展低压户表隐患排查。在供电部门的努力下，独田新村已于此前的7月13号晚恢复供电。
9: 紧急就将发电机拉过来了，没有泡水的，我们就是恢复供电；一些泡水的，将他们的室内这些电处理以后，才送电。保证这个用电安全。
10: 4、5年前就有电了吗？发生这样的灾难，有这样的速度给我们供电是相当都可以了。
0: 此次南网紧急调配50台应急发电机，在7月11号运抵衡州市电力应急抢险物资分发点。随后，南宁衡州供电局和赶来支援的百色供电局组成党员突击队，30多名党员分成7个小组，向着无法亮灯的村屯挺进。贺焕林是第3组组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一边匆忙扒着午饭，一边等待装车，同步沟通协调抢修事宜。镇龙乡受灾区域大，村屯分布零散，他们由远及近将发电机配送到位，调试好发上电。当他们的抢修车到达第3个受灾村屯下白面村时，道路还在抢通，抢修小组决定徒手搬运发电机进村。
11: 一台发电机有60多斤重吧，而且现在大雨刚过，路也很多被冲毁了，也有很多泥巴路，恢复那么重的发电机也很容易被摔倒。但是想到老乡们能尽快用上电，我也想尽快的把这个发电机送到老乡的手上。
0: 半路遇到前来支援的村民，用摩托车载上发电机走了一段，但在断开的乡道泥路上，还是要靠贺焕林和同事们肩扛前行。到达下白面村，他们马上开始对村里发电设备进行检修并调试发电机。在抢修小组的努力下，当晚村里人在集中用餐点吃上了受灾以来第一顿有灯有风扇的晚饭。
12: 好，亮了！哎呀，有电用了，
13: 能亮起来，我们也安心。心里面装的就是想，我们每一个群众尽快的用上电，这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12: 谢谢大家，
14: 辛苦你们了啊！
12: 谢谢，太用心了，你们。
14: 哎，对了，辛苦你们了啊！
15: 我们还有下一站呢。
0: 婉拒了村民们的热情挽留，贺焕林和同事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趟着泥路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当天，这个抢修小组将5台发电机送达5个村屯。本次抢修工作共有50台发电机按计划被送到灾区各个孤岛小村。
8: 7月5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滨青高速6青段全线发生水毁边坡塌方30处，路面全幅被淹2处，大量树木倒伏，监控摄像头掉线。记者今天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了解到，经应急抢险治理和一路多方联合评估验收，14号18时30分起，滨青高速6青段全线恢复通车。灾情发生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一路多方力量，根据险情发展态势，科学实施部分半幅封闭、全幅封闭、全。

0: 全线封闭的分级闭进式交通管制，避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此次抢险中，针对83公里加800米重点塌方路段，应急队伍坚持先重点后一班、先抢通后修复原则，分类分级推进处置工作。联合一路多方协作单位调集大型机械集中攻坚，仅用48小时就完成2200立方米泥石清运，高效抢通中段路段。针对受灾严重的九龙收费站，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组织党员突击队同步开展抽排水、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系统调试及安全评估等工作。7月10号起，该高速路段开始分批次逐段解除交通管制，至14号傍晚，全线134公里路段全面恢复通车。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2到27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9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6到32度。桂平西山大雨，26到31度。大新德天瀑布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26到32度。宁明花山小雨，26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5到32度。东兴金滩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宜州下碱河中雨，25到32度。平祥友谊关小雨，26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6到33度。
1: 下面播送7月1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9至1.8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9至1.8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1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18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

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压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它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铜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

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

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 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 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藩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 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 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

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薄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薄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今日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